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persone vere. La vita

Hello， 刘姐的姐妹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
4: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哦， Rob Moore 罗伯摩尔，他是英国最大房地产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哦，那也是畅销作家、讲者、人机师，那大家看到他现在的成就觉得很棒。那但是在他20年前2005年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负债百万的穷人，而且呢女朋友还负担他一切的开销，他那个时候觉得非常的羞耻。从酒保 bartender 到现在英国 BCC 电视台的在担任那个商业导师的角色，他现在指导渴望成功赚钱，想要得到企业跟生活知名度的这些普罗大众我们啊。他写这本书呢，不是在记录他成功的原因哦，是如何让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活出热情，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你不需要等到退休之后，那才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选这本书的动机呢，是作者让我感觉很激励之外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之前也有分享给我们的赖学员嘛。那我分享说，有个学员问我，艾琳啊，你白天工作，而且我常常飞出去出差，我下礼拜哦，下礼拜还要去越南出差哦。那晚上呢，我还有小孩，还有家庭要经营，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去做斜杠？你还要担任说书人，好，网络广播主持人，去大专院校演讲、出书等等。哦，我看到这本《生活杠杆》的时候呢，我就想透过这本书的想法跟理念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我们这一次哦，听说书的学伴哦，我问大家哦，已经有斜杠身份的哦，请在留言区帮我打111。那你想要有斜杠身份的，帮我打222。若是你没有斜杠，但是你想要轻松工作，用最简单最省力的方式生活，你帮我打333好吗？好，111有斜杠了，子瑜。好，摩利斯有斜杠了。还有其他的哦，林晴333，你想要工作简单省力 ，OK， 让你的生活达到最大的效益哦。Martina 南宫洛哦，都有斜杠，哎，很棒哎。哦，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学伴们都有斜杠哦，很好。好，不管呢你是不是有斜杠，或者你想要斜杠，你想要生活更省力的朋友呢，其实这本书都非常适合你们。好。那在开头的时候呢，我分享一下哦，在开头的时候这本书有说过，写下这句话哦，只有笨蛋才会埋头苦干哦，这跟我们以往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哎。你这本书是说要怎么样聪明有效率的生活，那它不是一本时间管理的书，而是一种生活的哲学，要我们用更少的时间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创造更大的效益。好，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一本书呢，它有四个方面。好，第一个是要概，它讲的是概念，那涵盖了整个生活杠杆的一些哲学啊、结构、态度，引导我们怎么样去思考。那第二个呢，就是策略。哦，他描述生活的这个杠杆的一些，你要怎么样去设计啊，你的方向在哪里啦，你的愿景是什么。好，那再来就是操作的方法，好，让你事半功倍，你要外包大小事情，那你要实现你的那个行动的生活风格。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哦，就是你的这个蓝图哦，行动的蓝图哦，你整个计划的模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哦，这一次呢，我就会讲概念，比较琢磨在概念跟策略的方这两个部分。好，好，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生活杠杆的定义哦。生活杠杆呢，它的目标就是要 事半功倍，要用最少的钱最少的钱你赚到更多的钱，要最少的时间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要用最少的付出去达到更大的效果。 OK， 好，所以呢杠杆也被称为什么最少心力法则。好，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应该都已经听过了8020法则。8020法则呢待会我们也会讲到。那阿基米德说过一句话，他说给我一根杠杆我就可以举起全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呢不相信杠杆原理，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了。好，他相信工作越辛苦就能够赚越多的钱，你必须一定要吃得苦中苦，你要奉献牺牲，你才能够挣一口饭吃。但是呢生活呢是一种权利哦，你不用奋斗，你不用这么努力的去争取，你其实也可以好好享受的，你们大家认同吗？哦，其实每个人哦都体验过这个杠杆的效应哦。你可能是主动去创造这个杠杆的人，或者是你是被动成为其他人的杠杆。好，那你如果不是猎食者，你就会变成猎物，对不对？你可以当老板啊、员工啊、主人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当奴隶，对不对？你可以当领导者或者是追随者，你可以选择的。但是这些角色呢哦，可以互相配合，但是呢其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主动举起这个杠杆，其他的人就是被杠杆举起。那你是想要举起杠杆呢，还是被别人举起呢？好，哦，OK， 好，哦，这就是这个生活杠杆的这个定义哦。好，我们根据华尔街周刊的资料指出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指出什么呢？哦，有 44% 的人，有钱人比穷人工作时数他少了11个小时。我们一个礼拜哦，一天8个小时嘛，对不对？那一个礼拜8天40个小时，他就少了11个小时。好，那这11个小时他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什么？86%拥有公司的有钱人一周工作只工作20个小时，更少了，对不对？他拥有公司有钱人只工作20个小时。那57%的穷人，一半以上哦，他要工作超时了，对不对？50个小时，一般我们40个小时嘛，他多了10个小时。你看这样差距就差了30个小时，一周就差了30个小时。好，那65%的有钱人呢，他把工作委外进行，让别人去做。那同时呢，他也拥有3到5个收入的来源哦。那我不是说当别人的员工是错误的，而是说你受雇于人，你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只要你有正确的观念。OK， 那今天我们再来讲怎么样有正确的观念，那怎么样来做，哦，可以达成这样子。那这本书呢，哦，这本书的那个作者罗伯摩尔呢，他是英国最大的房产之一嘛，哦，他分享他的经验。好，诶，不好意思哦，他分享他的经验哦，他说在房地产的这个领域里面哦，可以分为企业家跟分为投资型的，哦，你投资当这个包租公包租婆，哦，OK。 好，那你在做这个投资型的这个包租公包租婆，你要处理房东的这些事情嘛，对不对？你要制定规范啦，要管理啦，要维护啊等等哦。那房东型的呢，你就是要事必躬亲，你必须要自己去做这些哦。你没有怎么杠杆的效益哦，也算是一个劳工啦，对不对？那只是说那个老板兼劳工。 OK，好，但这些工作都很重要，是不是？你要做粉刷啦、油漆啦、装潢啦、收房租啦，这些很琐碎的这些行政工作。好，那你没有做好呢，其实房地产你就没有办法去创造这个现金流嘛。那反而的，如果你是企业家的这个形态的时候呢，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会关注比较高层次的这个策略跟愿景，好，来做规划。你会用你身边的一些资源跟方法呢，去发挥这个杠杆的效益。那你会聘请一些专业人员啊，把管理跟维护的工作外包出去啊，让别人来做嘛，对不对？那你自己就拥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可以去做更多 专注于你的愿景，去按照你的内心的这些价值去过这些生活。好，那这让艾琳讲到我自己一个职场上的一个例子哦。那艾琳其实呢是专案管理师嘛，那我身上大大小小一年哦，超过有大概不下百件哦，百件的这些管理专案。那我又要求公司给我一个伙伴一起来管理。哦，那这位伙伴进来的时候呢，我就无私的分享哦，分享我的所知，那我就教他所有我能够知道的。那他现在是我的神队友哦，有了他，我真的是事半功倍了。好，我们两个呢就攻无不克，解决了很多困难的任务。那现在呢，我有更多的时间呢，好，可以去想策略面的，去拓展我的业务。那我也可以有时间来说书做广播。好，但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呢，他就坚持他要一个人做，他说我不需要 partner， 我可以自己来做。好，那现在呢，整天呢他就说他很忙啊，没有时间啊，那业务呢只能维持而已，他不能够有明显的一些进展。所以呢，善用别人的时间、资源、知识跟人脉，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且还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哦，这个8020法则。8020法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个是1906年的这个意大利的经济学家。OK， 经济学家叫做柏瑞图，好，他创造了一个数学的方程式啊，他描述这个意大利国内的这个财富分配不均匀啊，好，80%的财富呢，好，分配在20%的人手上，好，这个8020法则呢，就是指你的优势跟劣势的分配，成功跟失败等等的这些分配，好，这个也是生活杠杆哲学里面最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哦。那8020法则呢，常见的例子有什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20%的付出会带来80%的成果。好，还有20%的能力会创造80%的产品。那20%的消费者呢，会创造80%的利润。那大家有没有想到，80%的价值呢，会来自20%的努力。好，所以呢，有一个人叫做理查科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8020法则，就是要达到事半功倍的秘诀哦。他提出这样的想法哦。好，他提出什么想法呢？第一个，少数的投入会决定大多数的成果，少数的投入哦，会决定大多数的成果。好，那再来呢，就是你找出关键的少数，并且呢以它为主哦， focus 在它身上，20%的付出，我们刚刚有说到创造80%的这个成果。好，那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一分耕耘不代表一分收获。以前我们常常会说，哎，一分耕耘就是一分收获、哦、但是在这里的呢，你要重视的是关键，你要忽略不重要的东西了。OK，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8020法则，蚂蚁也是8020法则。好，下次要请南郭洛来分享一下蚂蚁了。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8020法则哦，它不是要我们哦拼命努力的去工作，它相反的是它要我们更聪明更有效率的去做选择，才能节省时间。好，那这个帕瑞图呢法则呢，好，8020的结果来自8020的时间投资。所以呢，这适用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哦。我们如何呢把时间投资在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结果上面，去创造这个收入的财富。好，我们用20%的时间去创造5倍的成果，就是500%，五倍的成果。好，那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你要坚定你的心智，哦，对不对？是不是很跌破大家的眼镜？答案是坚定心智，你要拒绝所有消磨时间且没有价值的工作，你要专注在达到最大的杠杆效果。就像 Rob Moore 他说， 他只专注做 20% 喜欢而且重要的关键工作，那其他的不重要的不喜欢的工作我必须要做，但我没关系，我外包出去。哦，这就是他的做法。
3: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好，那他也讲了哦，时间对于时间管理呢，他说。没有时间管理这回事啊，哇，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时间管理这回事？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啊。但是他讲说哦，你越是想要管理时间呢，你就是越受到时间的这个奴役，你没有办法去管理时间，因为时间不会为任何人而停止嘛，对不对？它一直在走嘛，对不对？它不等人的嘛，那你不用用任何方式去控制这个时间，时间往前走。他会把你带到尽头，完全不会在乎你哦，对不对？他认为时间管理就是生活管理。对，你不能管理时间，你只能管理自己，管理你自己的生活。好，你想想看哦，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时间，对不对？24小时。比尔盖茨啦，贾伯斯啊，他们也是一样的，一个小时60分钟，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他们拥有的时间跟你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时间做那么多的事情？问题不是时间的多寡，而是你怎么样去使用它，你怎么样投资这个时间的方法造成了这个差异的关键。好，让你出类拔萃或者是默默无名，就是看你怎么样去使用它。好了，生活管理呢，它是一种纪律啦。那有些人就说啊，生活管理，那我是不是要牺牲很多啊？其实纪律不代表痛苦哦。为什么？也不代表说啊，我要否定，我要牺牲。因为纪律呢，其实你如果有愿景，你要追求这个远见，用比较大的宏观的这个视野去看的话，你要清楚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要走得多远。其实呢，你就不会认为说哦，我现在要做这要管理自己，要做这个纪律哦，是很痛苦的事情哦。就是为了你是为了要达成你的目标而努力。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来问问大家哦，你们认为哦，人类临终前感到最后悔的事情会是有哪些事情？我想问问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写在留言区。你们认为人类临终前会感到最后悔的事情会是什么？你们都不会有后悔的事情，你们认为都没有后悔的事情哦？有愿望没有达成啊？有钱还没花完哦？很棒，很多事情想做都没有做，对不对？好，好，我告诉大家，是的，没有错，你们讲的都是对的。好，很多人说，我但愿我当初没有这么辛苦的工作，我这么辛苦，结果后面呢我就没有享受到，或者是我希望当初我有勇气做我自己，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在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者是我希望我当初有勇气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或者让自己更快乐，对不对？有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对，好，那现在呢，好，你有了这个生活杠杆的哲学，你不需要因为退休来放弃任何事情，你也不会因为无聊啊、缺乏目标而感受到打击。好，你的职业跟你的假期会合而为一，达到平衡。我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OK， 好，现在呢，你可以写下你自己的生活的法则。你不要等到时间快没了才开始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哦。你想要做，你把它写下来。 OK， 好，还有一个观点呢，我也觉得很蛮妙的哦，就是说时间管理的目标哦，不是管理时间，而是要管理生活。刚刚我们有说，但是呢，这个生活的管理生活的目标呢，其实你要先管好你的情绪哦。你怎么样经营你的情绪，会决定了你怎么生活。好，情绪有3M。好，3M。第一个 M 是什么？滥用情绪。好，滥用情绪就是说你会被情绪影响啦。那 问一下大家哦，你是不是曾经有做过让你自己后悔的事情？那你是不是曾经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方式回应别人，或者是对待某人？哦，那如果呢，事后呢，你想呢，你可以其实如果你保持冷静，你可以克制，你其实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啊，我相信我们曾经都有过，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没错。哦，这非常的重要。我们曾经都有过，如果呢，你知道你可以控制情绪哦，让我们把这个情绪聚焦在这个生活杠杆，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做？好，第一个呢，其实呢，我们要优先处理比较困难而且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专注在我先处理困难的事情，很多是专注在困难的事情而且重要的，那再来呢，就是你要专注在一个重要的工作，你不要切换目标，你要不要现在我要做这个，然后等一下我要做那个，你就把一件事情把它从头到尾做完做好。好像今天艾琳在做报价的时候，我做报价一定要非常的因为做报价其实要很细心，你对每一个 parts， 然后每一个你要去计算。那如果旁边很吵杂，在那边跟你讲啊，问东问西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专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如果来找我，我说不好意思你可能我待会，我现在正在忙，我待会我再告诉你，我再去找你哦。我会把这个时间点留下来给我自己。哦，你要专注处理最重要的事情。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管理自己的时间资源，你不要被别人牵着走啊。哦，那你就是反正我要做好，我就是专心的把它做好。不要用有人说我要约你要干嘛啊？我就过去了，我怎么样？对不对？你要记得说不。哦，那你诚实问自己哦，我现在是不是做最有价值的事情？其实呢，如果你这样子在做的话，你只是在问自己的话，其实你会有自觉，哦，你会有自觉 ，OK。那你做好时间分配呢，你不会因为实际的工作啊太急，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你去做延后的这个动作。好，那其实你如果呢这样子一个例子哦，你可以从现在第一个阶段滥用情绪，你会进阶到第二个阶段，叫做管理情绪。管理情绪呢，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必须知道要察觉你的这个情绪，你要察觉自己的情绪，你才有可能去管理它嘛。那情绪当然我们是人嘛，我们总是有高低起伏的，这情绪每个人都一样嘛。那你可以跟自己聊聊啊，回应自己啊，那你就用正确的一个使用方法，而不是你在浪费时间。哦，你可以告诉自己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这样做是对的吗？哦，你不要太冲动哦，跟人家一开始就去可能有情绪起来啊，情绪你一情绪起来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冷静思考的。在你感觉你要情绪起来的时候，你要有觉察，觉察自己，我可能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会生气？对不对？那你要自己有觉察，你才能够管理你的情绪。那最后第三个就是主宰情绪了。当你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在情绪要涌现之前，你会早一步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会明白什么东西会触动你的这个情绪的这个 button 这个开关。那所以呢，你可以避免自己陷入那样的一个状况哦。那掌握情绪呢？有的人说我掌握情绪好像感觉上话变成一个机器，好像冷冰冰的机器哦，感觉不到痛苦或什么的。其实不是，重点是在了解你自己，你推测自己在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你建立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啊，让自己保持专注。好，这个呢，就是要先管好你的情绪。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复利法则，创造最大的效益。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大家常常都听到钱可以滚钱，对不对？钱可以滚钱。OK， 爱因斯坦也说过嘛，复利法则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哦，这个复利法则会用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哦。那艾琳哦，想要问大家一下，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你每天存一块钱，你要每天存一块钱，你一周可以存多少钱？大家可以说说，一天存一块钱，每天翻倍啊！一天第一天一块，第二天两块，第三天四块，一个礼拜可以存127块，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到，两周之后你可以存到16000多哦？那复利法则一个月后呢？很可怕。我觉得，我算完之后，我觉得吓到。你竟然可以存到2.68亿，很可怕的数字，对不对？这就是复利法则。那复利法则主张就是说，你在从事某件事情或者是耕耘某个领域的时候，越久，你可以创造更大的一个收获跟动力。那这个生活杠杆追求的这个目标呢，其实它的重点就是你坚持越久，你就越轻松，你就慢慢去累积复利法则产生的这个效益，慢慢的累积。那我分享一下，作者有说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才完成创业哦，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嘛。之前有说他其实是有欠债的嘛，对不对？那4年的时间呢，他拥有了第一桶金哦。1年之后呢，他的年收入第5年啦，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他花了前面4年才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嘛，对不对？那其实第二个100万呢，他需要的时间呢，却不到1/4，就是一年之间他又赚了100万。好，那到第五年是他很清闲啊，他工作最少啊，但是他的财务成果却最好。为什么？这就是复利带来发挥的这个效果。那很多人啊，还没有成功，就还没有体验到这个复利的法则，其实呢，有些人就会放弃哦。那你想想看哦，你今天种下这个树苗的时候，你会明天会说，哎，我的树在哪里？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你今天才种下去嘛，所以你不可能说我明天说我的树在哪里，你会等待嘛，对不对？那另外我分享一个竹子的成长过程，哎，我想问大家，大家知道那个竹子的成长过程吗？你们猜猜看啊，竹子是种在地底下嘛，对不对？它要多久才能冒出头来？要多久时间？你们猜猜看，要几天、几周、几年？有没有人猜猜看？7年哦，小红，你好久哦，可能等不及哦。Coco 说3年哦，3年。好，还有吗？哦，4年，你好快速哦，南宫我。哎，好像这本好像没有在里面哎，这本书好像没有分享竹子哎。好，跟大家说一下，竹子4年的时间，它才长3公分，4年才长3公分，等于是4年时间才冒出头一点点哦。哦，它要慢慢的成长到4年，但是呢，我告诉你哦，第5年它开始每天30公分的速度疯狂的成长，每天30公分，6周也就是1.5个月，它可以成长到15公尺。但我们看不到前面的4年，对不对？很多人都熬不过前面4年，真的，你就看不到这个竹子冒出头的这个结果了，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哎，等了2年、3年啊，都没有成果啊，我放弃了。其实第四年的时候，他就马上疯狂的成长。哦，那巴菲特呢，曾经呢，哦，替复利呢，有一个完美的结论了。他就因为他很有钱，他就被问到哦，哎，为什么你这么有钱啊？那巴菲特说，哎，原因有很多啊，哦，第一，我住在美国，这里有很好的机会。好，第二，哎，我的基因非常良好，哎，他蛮自豪的哦，所以他活得很够久。好，第三个就是复利法则，哦，他讲的就是复利法则。那这个改变的成本呢很大，所以你要持之以恒，保持耐心，每天学习成长，常常来读书会哦，专注最重要的事情。OK， 好，那我刚刚说了那么多的概念哦， 来，我们来建造这个生活杠杆的这些思维。那现在呢，我们就透过这个策略哦，来设计一下怎么样去设计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杠杆。好，好，很多人呢，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哦，来控制跟管理生活。那不是因为说他没有能力，而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按照自己的想法，他没有目标啊。
2: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那巴菲特呢，曾经呢替复利呢有一个完美的结论呢，他就因为他很有钱嘛，他就被问到哦，哎，为什么你这么有钱呢？那巴菲特说，哎，原因有很多啊，哦，第一，我住在美国，这里有很好的机会，好，第二，哎，我的基因非常良好，哎，他蛮自豪的哦，所以他活得很够久。好，第三个就是复利法则，哦，他讲的就是复利法则。那这个改变的成本呢很大，所以你要持之以恒，保持耐心，每天学习成长，常常来读书会哦，专注在重要的事情。OK，好，那我刚刚说了那么多的概念哦，来，我们来建造这个生活杠杆的这些思维。那现在呢，我们就透过这个策略哦，来设计一下怎么样去设计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杠杆。好，很多人呢，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哦来控制跟管理生活，那不是因为说他没有能力，而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按照自己的想法，他没有目标啊，就好像开车没有目的地一样。哎，花了一堆时间跟燃料嘛，对不对？可是他哪里也到不了。好，那我们这一个部分的分享策略是 VVKIK。好，V 第一个 V 是愿景 （vision），第二个呢是价值。那么待会等一下会慢慢说到，会解释一下。好，第三个呢就是 K 关键结果领域 （key result area）。好，但第四个是创造收入的工作，啊，income generating task。那再来最后一个 K 就是 KPI，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KPI 关键绩效指标哦，就一二三四五这五个 VVKI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V 第一个 V 愿景 vision，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你可能哦，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说，哎，你长大要成为什么啊？哦，你可能没有办法预测，但是你会至少有一个方向嘛。就算你说我要成为总统，那时候你应该也是希望就是自己有领导能力嘛，对不对？你没有成为总统，那至少也成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 嘛，对不对？你要有一个愿景，一个方向。哦，那罗宾夏玛就说过一句话了，生命的目标在于追求有目标的人生。好，所以呢，你第一个愿景，你是你可以设立一个方向。好，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大家。好，愿景，好，来，第一个 A 是组织整理全球资讯，推动资讯普及，让资讯更有用。请问这是谁的愿景？好，没关系，我慢慢我讲完哦，你们觉得？是你们如果知道就写 A 是谁这样子哦，鲁夫在大海最自由的男人，OK，好好，林琴，谢谢。好，我们再来看哦，你们先想想看哦，A 是谁的愿景？那 B 呢？是建立一个场所，让人可以在网络上寻找自己想买的任何东西哦，这个愿景很大哦，这是谁的愿景？那再来呢？C。改变世界移动的方式，哇，那也蛮厉害的哦。B 是贝佐斯哦，是吗？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哦，答案会揭晓。再来呢，D 是治疗全世界的小儿麻痹，哇，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很大的一个宏大的愿景哦，他要治疗全世界的小儿麻痹症哦，非常的有爱心。那再来呢，E。变得富有，我想应该大家都想变得富有，这是我也是我的愿景。OK，好，那有没有人写了？A 是谁？好，我要公布答案了，我们时间紧迫，公布答案。好，A，谷歌。好，B，亚马逊。所以，我们亚马逊，你可以在网络上可以寻找自己想买的任何东西。好，改变世界移动的方式。好，福特汽车，就是他的愿景。那治疗全世界的小儿麻痹症是谁？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哦，非常的有爱心。变得富有是谁的愿景？巴菲特，巴菲特。你看，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愿景哦，虽然这些愿景呢彼此有一些差距嘛，但是共通点是什么？他们。

0: 非常清楚自己的终极目标，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哦，他们愿景很伟大，甚至呢会远远的超出他们本人的能力，但是呢他愿意承受嘛，这就是这梦想，这就是梦想的意义啊。哦，他们有这样子，他们才有动力愿意承受这一路上的这些喜怒哀乐，哦，去追求这些精彩的人生。哦，他的目标。 OK， 那我们再来看 V， 第二个 V， value， 价值。哦，超能力啊，超能力，没错，价值。哦，价值是你拥有什么，你能够为别人提供什么价值。好，当你第一个愿景 vision 你已经找出你要成为的人，第二个就是你能为别人提供什么价值。哦，这很重要。 哦，那生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价值嘛。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啊，你不用比别人更高尚，那你也没有比别人更低劣，对不对？你可以成为你更好的自己。哦，大部分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啊，或者是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觉。好，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表现自己啦，也不珍惜自己的价值。就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你能够为别人提供什么。好，前面这两个 V 哦，一个愿景一个价值哦，你其实呢你思考清楚之后呢，哦，你这两个你一定要先确认出来，确认之后呢你就可以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面。 OK， 好，这两个 V。 然后再来呢就是 K， 关键结果领域。关键结果领域是什么呢？关键结果领域就是说，诶，你现在你的最高价值的领域，你的最高价值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哪一块，是什么样的关键结果让你可以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OK， 可以帮助你厘清你自己的愿景了。那待会呢我们也可以哦，待会我们还下一章呢会讲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关键结果领域，分享一下这些人际关系啊，智囊团啊，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来创造收入工作。好，创造收入的工作就是你现在呢你找到你价值最高的工作。好，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被动收入的来源。 OK， 创造收入呢是说让你这个财富发挥这个杠杆效应。那有的人呢就会想说，哎，我怎么样去把我的这个利润最大化，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创造。哦，你刚刚已经有愿景了，你刚刚已经知道你自己的价值了，也找到你自己的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核心和核心的这个领域，所以呢你现在要根据这些来创造你的收入工作。哦，你要用最大的，你要创造最大的益处，你要用更少的时间去创造最多的利润。 OK， 那就是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有什么样的被动收入的来源。好，创造收入的工作。那再来呢最后一个就是关键绩效指标。关键绩效指标其实很多公司都有嘛。好， KPI， 你的 KPI 是什么？像业务的 KPI 就是业绩。哦，例如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呢找到你的关键绩效指标，你可以用实际来衡量你自己的标准。哦，在公司上面，但是你个人也要找到你个人的绩效指标。哦，你要减少这些失误啊，让这个杠杆的效果最大化。好，哦，这些策略，好，哦，VVKIK， 好，哦，你先把它想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比较 focus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刚刚我们有分享到这个关键结果领域哦，那关键结果领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善用人际的网络跟智囊团。那人际网络是你的资产嘛，你跟伙伴的关系嘛，其实呢你跟伙伴的关系可以决定你这个杠杆效应。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成功因素呢，就是你跟伙伴之间的长期关系。 如果呢你可以建立这样的信任感，有更好的这个意念的话呢，你可以发挥这个杠杆效应，让他们替你尽一份心力，让你跟你的愿景呢能够并进。而且呢，如果你能够呢帮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合约，或让他们赚到更多钱，其实你也会赚到更多。这个是一个善用人际网络的这个一个指标。那另外一个就是智囊团。那什么是智囊团？智囊团就是充满智慧的，及一群充满智慧脑袋的人聚在一起啊 ，brainstorming， 对不对？有大家互相发挥想象，然后呢发挥1+1=2的这样的效果。那很多企业呢其实都非常的仰赖智囊团，它才有办法运作，把这些杰出的人才凑在一起，互相讨论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中呢，你不可能样样都精通嘛，你要尽可能呢发挥杠杆的效应，让更擅长的人来做，你聘请导师啦或专家啦，加速我们的学习，或者是透过这些智囊团呢结交这些比较丰富经验的这些企业家，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呢，生活杠杆哲学的重点呢是在建立你的人际关系，让你在追求最佳结果的时候呢，你的阻碍会变得比较少，也更轻松哦。好，那最后呢，有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助人是创造快乐与财富之门，不二法门。好，那生而为人呢，如果呢，其实如果没有任何价值的话，人生就比较没有意义哦。那在生活哲学里面呢，你如果为他人贡献的服务越多呢，解决越多的问题，帮人家解决越多的问题，你的生命的价值就越高。那比尔盖茨我们刚刚说的他的愿景他不是说在我的书桌上我放一台个人电脑，他的愿景更大，他是要治疗所有有小儿麻痹症的人，他的愿景是更大更长远的。那很少人知道服务跟解决困难是增加自身的价值，还有一个收入的秘诀哦。他们是有互相关联，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啊。那生活杠杆的哲学呢，是说如果你帮助的人够多，让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OK，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罗伯摩尔他说什么。他说如果生活变得艰难，那你就试着去帮助别人，生活就会改善。你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另外一个甘地说，认识自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服务别人的时候呢，你忘记本来的自我。好，所以呢，助人为快乐之本呢，这句话呢是绝对有它的意义存在哦。好，那其实呢，大家想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整个这样的这个策略跟这个概念你在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的时候，或者是每半年每一季每半年，或至少每年，你都必须要重新思考。其实我们的策略一直在随着你的生活啊，你的环境啊会有所改变。那你要确定你做的这个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的生活就会符合最高的价值。
1: 很多人以为呢，这些百万富翁他拥有奢华的这些生活服务是因为他们很有钱，但是呢，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懂得珍惜时间，只做最重要的创造收入的工作，然后其他琐碎的事情呢都外包出去，发挥杠杆效应，把生活里面的这个阻碍呢跟所有创造收入价值比较低的这些事情都外包了。那除了能够增加个人的成长呢，也可以改善经济市场跟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你可以服务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一些善意，那你付出的金钱呢也回到你的身上哦。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 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Y'all rich niggas, you know, so we ain't really never had no old money. We got a whole lot of new money though.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非常爱玩的露露爸 Ben， 好，欢迎各位听众哦。今天我们一起在线上聊聊。今天我们特别哦找了一个好朋友，一个我们大家也都熟悉，星期一晚上播出的。一起来尬聊主持人，我们的 Oh my God， 欧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岁的 My God，
0: 三岁的 My God，
1: 我三岁啊。
0: 这个突然之间，您知道最近的天气变化是相当多的吗？
1: 嗯，所以呢？
0: 所以你这一句话出来之后，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感觉，突然空气。更为凝结，更为
1: 动感，才不会呢，是感受到我的热情。好，
0: 你的热情太棒了，三岁的 Oh my God 老师太棒了，欢迎我们 Oh my God 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而今天特别邀请 Oh my God 老师来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1: 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0: 你一定知道，是这样子的哦，因为熟悉 Ben 哦，露露爸 Ben 的朋友大概都清楚，其实。Ben 的主职其实现在是教育培训，也就是在办理活动、办理课程这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一次我们有一个机会哦，接受一个委托，这个委托我们要到新北投去做一些客制化，做一些专属活动的设计。诶，那这时候哦，就涉及到一件事情，是去敞刊新北投。哇，很抱歉我没有去，就因为我没有去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知道当时哦 Oh my God 老师啊去敞刊完告诉我们了一句话，哇，不去哦不打紧，我一去哦就完全是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艳。 Oh my God 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为什么去了一趟新北投之后让你这么的念念不忘啊？
1: 可以啊，哎，是说真的，我第一次去新北投
0: 哦，啊，等一下，三岁哦，才三岁去新北投，第一次，啊，这也合理啦啊，这也合理啦。
1: 好啦，二十几年来第一次去，可以了。
0: 二十几年来，这又从哪冒出来？好，谢谢二十几年来，终于老师招认了。
1: 二十几也年轻嘛，奇怪，不要这样。
0: 是，好，报告是。
1: 我就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去，然后因为新北投不是要搭捷运到北投站再换支线吗？
0: 哦，对，这个我知道。
1: 然后就是一上那个支线的车，我就哇塞，进车厢就呜，就是一个很惊讶的感觉，因为它车厢里面有做一个那种复古的日式的风格的感觉。
0: 等一下，车厢里面，
1: 车厢里面，
0: 它是像我们有时候在台北捷运会遇到，它是用贴壁纸的方式贴出来的，它也是一样用这种贴纸吗？
1: 不是，它有一节是。就是整个看就是像装潢起来的，就觉得
0: 装潢
1: 感觉像装潢
0: 起来，
1: 对对对，就是有木头木质的感觉。
0: 哦，所以里面你摸得到木头的装摆饰。
1: 应该说看起来是啊，对，它整弄起来就很像是，哦，然后它位置是跟一般我们知道捷运的位置的颜色也都不一样。
0: 哦，我们捷运通常是蓝色的。
1: 对啊，对啊。
0: 对，那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
1: 就是比较黄色，然后是偏复古风的感觉。
0: 黄色偏
1: 对对对，然后某他就那节车厢就特别不一样
0: 哦，
1: 然后我就故意跑到那节车厢去，
0: 这一定要的吧？
1: 对。然后他还有个位置很特别，就是在介绍新北投，就是像一个一惊一幕。
0: 捷运车厢中间
1: 位置有一个位置，
0: 有一个位置旁边是有一惊一幕在介绍新北投，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按钮，可能他什么叫美食，然后介绍他的景点。还有温泉北新北投最那个特色温泉，他就介绍可以按一下。
0: 哇呼！我想光是这一件事情就立刻让我们产生好奇，就很好玩啦，
1: 啊。对啊，
0: 我要的资讯在捷运上面就可以按就可以通通找到了。哎，欸，这很棒哎，
1: 欸！
0: 它上面有规划什么一日游或者是半日游的行程吗？
1: 一日游倒没有，可是它有地图，就是可能从你新北投捷运站出来。可能你一路走会有什么东西，它会有标记标注到。
0: 哦，太棒了！哎，这是一个好贴心的设计，哦。
1: 对啊，
0: 光是这一点就确实就是值得一生。哇哦！
1: 然后我就拍照拍起来了。
0: 拍照就拍起来了。好，哎，说不定哦，这个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去看看哦，因为 当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从前面的一个搭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设计，那真的是很特别耶。
1: 对啊，然后一到新北投嘛，就是很快，应该才3到5分钟就到新北投，那个支线搭很快，很快，超快，我都还没看完，它就已经到了。
0: 哎呀，好可惜啊！
1: 然后一下捷运车厢。又看到一个让我很就是又吸引我目光的东西，
0: 嗯，
1: 应该说它像一个装置艺术的东西，
0: 装置艺术，
1: 对，然后它就是弄成像一个温泉，露天温泉，
0: 露天风雨
1: 的感觉，然后里面有在泡温泉，就是有那个玩偶在泡温泉，
0: 哦，所以水是真的，
1: 假的假的，就是个装置艺术，
0: 装置艺术，
1: 对，然后有一个就让我看到一个，我问你，你知道温泉的守护神是谁吗？
0: 天哪！这真的问到我了，温泉的守护神。
1: 对，
0: 我可以要求提示吗？它是我们很熟悉的吗？
1: 常见的吗？熟悉吗？讲出来你一定知道。
0: 哦，讲出来一定知道，所以它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1: 对，
0: 好，温泉的守护神，我猜是蛋。
1: 蛋不是？
0: 因为温泉蛋啊。
1: 不是蛋啊。
0: 啊，不是蛋哦。那啊。温泉最重要的就是水瓢、水勺，所以水瓢神
1: 不是，它是一个算，不是那种奇怪的神。
0: 哦，等一下，这句话有点没礼貌。
1: 就不是，不是说什么我们自己乱说它是什么神的那种东西。
0: 哦，
1: 它真
0: 的
1: 是，对。
0: 哦，好，这又是历史名人吗？
1: 历史名人。算偏日本的，我记得那是日本的。你要知道答案了吗？
0: 所以
1: 我
0: 在最后一猜，武田信玄。
1: 不是
0: 啊，哦，是哦，偏日本的。
1: 我记得那个是日本的。
0: 好，那我投降了，跟我们观众听众一起解个谜吧。
1: 温泉的守护神是不动明王。
0: 啊，不动明王。
1: 对，他那就是那个装置艺术，上面就是有一个牌子，然后有一个。一尊小尊的，然后写温泉的守护神不动明王。
0: 不动明王。
1: 对，就是我一出那个车厢就看到。
0: 原来如此。
1: 对啊。
0: 带着记忆，不动明王在守护着所有的温泉。好，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从刚刚哦这一段对话当中，大概知道3岁的应该是谁啦，好不好？
1: 哪有？
0: 应该不是 Oh my God， 应该是 Ben 哦，路霸 Ben 哦。一整个无理取闹。好，那不动明王他是是木雕吗？还是
1: 他应该他又不能摸嘛，
0: 嗯，
1: 应该是一雕刻，然后有上颜色，对。
0: 哇，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去留念驻足的网红点哦。
1: 对啊，就是一踏从去新北投，你一上车捷运
0: 哦，
1: 到就是开始就是一路就是开始在认识新北投的很多东西。
0: OK， 很棒，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我引起好奇的地方哦。那么接下来呢，出了车站有遇到什么在让你们感觉哇呼的地东西吗？
1: 然后一出捷运站嘛，然后一出我是从1号出口出去
0: 哦，
1: 然后一出去时你就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新北投车站，
0: 新北投车站
1: 是火车站，它就是绑算一个。防疫前火车站的那个造型，整个一个，它一个一节车厢在那边，
0: 复刻版。
1: 对。可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先去那，我就先看到，然后我们先往我们要走的路线先去嘛。那其实我有跟另外一位老师，就是要一起去做探查场刊的动作。然后我们开始我们也没有先去，直接先去走，我们先到了我们很熟悉的一间素食店，先。喝杯咖啡，聊聊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来规划我们的课程游戏。
0: 太棒了！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位老师是不是我们礼拜五的My Darling的吴文海吴老师？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哎呀呀呀！哎呀，开玩笑，这跟他跟路霸Ben可是换铁兄弟啊！
1: 哎，多换铁！
0: 我们站出来，人家认不出我们来啊！哎，太棒了，文海老师哦，很棒哦。所以你跟文海老师一起去新北投场刊，
1: 对，
0: 好，那么在素食店，熟悉的素食店，我们好像没有跟他们收红包，所以也不方便帮他们打广告，对不对？
1: 对，我就没有直接坦白说。可是我想要特别一提的， 过马捷运站一出来，它算一个交叉路口，应该有三四条路的交叉路口。
0: 啊哈。
1: 然后其实你站路口啊，你可以看到超多间我们耳熟能详的素食店。
0: 所有的
1: 几乎
0: 素食店，比如说天池素食吗？
1: 之类的。
0: 等一下，天池素食那是吃素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乱的。你说的素食店是快速的素，
1: 对，快速的素，
0: 快速的素，比如说。我们来聊聊看哪几家，来麦当劳有吗？
1: 有。
0: 肯德基有吗？
1: 有。
0: 摩斯汉堡有吗？
1: 有。
0: 顶呱呱有吗？
1: 有。
0: 汉堡王有吗？
1: 有。
0: 还有哪几家？
1: 素食店，素食店好像差不多啦。
0: 差不多了。
1: 对。可是还有蛮多间是我们知道的一些品牌的店，
0: 哦、
1: 比如
0: 说
1: 星巴克。
0: 啊，星巴克有。
1: 对。然后那个胡须章。
0: 胡须章啊、哦，都是连锁事业体。
1: 而且他们真的是临近的那种。不是说可能隔个几百公尺，
0: 不是，
1: 不是，跟隔个一间店，然后在隔壁或在对面。
0: 哦，呵呵这么友好啊！
1: 我昨天就在那路口，我就跟文海老师说：“哇塞，这边的机能也太强，真的台北市看不到哎、欸。”
0: 对啊，
1: 都会去看不到哎、欸。
0: 台北市都会区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汉堡王就可能在长春路那边。
1: 对，
0: 你要找下一个汉堡王，我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1: 嗯，
0: 可能要到板桥去有。好，可是你一个地方同时所有的店在一目了然都看得到，你都会区好像真的没有这个风景。
1: 应该是完全没有吧。
0: 哦。
1: 然后文和老师跟我说，就应该是这边是观光区，所以都集中在这里。
0: 都集中，那边就是地灵人杰的好地方。
1: 对，
0: 传说中的一级战区啊。
1: 对，真的是一级战区。
0: 哦，那换句话说，去那边大概就只有这些东西，要么是素食，要么是卤肉饭。
1: 哎，可是你不要小看说好像那么多是素食餐厅或干嘛，在地其实有很好吃的美食哎。
0: 哦。
1: 我们有去朝圣呢。
0: 哦，快，好吃的就进去就来了。这个直接听到就是吃宵夜的时间。
1: 对呀、啊。
0: 太棒啦！所以有，比如说有什么呢？
1: 有什么？我觉得这个要卖个关子。
0: 嗯？为什么？
1: 要卖到后面。
0: 卖到后面，
1: 对，
0: 为这肚子饿啦。
1: 因为我们是先去晃了一大圈，
0: 哦、
1: 我们才去最后才去吃美食的。
0: 哦，
1: 所以我要带观众跟我去晃一圈，才要带你们去吃、哦。
0: 带着去晃一圈，好，太棒了。那我们好奇一下，你们在卖素食店做了喝了杯咖啡的之后，
1: 嗯，
0: 接着你们怎么安排行程？
1: 然后因为我们有先事先上网，其实有些。Google 了一下，可能人家推荐新北投一定要去哪里玩。
0: 哦。
1: 那其实我也做了功课，是看哎一日游他们会带我们怎么玩，
0: 嗯，
1: 会去玩一些什么东西。
0: 嗯。
1: 对。然后其实新北投它其实有左右两边的路可以往上走，那其实一般最主要的路都是从左边上去。
0: 从左边。
1: 对，从左边
0: 比较
1: 最常见的。那我们就选择就先从左边开始慢慢往上走。
0: 是。
1: 对。
0: 照着大家熟悉的路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么往上走有看到什么吗？
1: 然后第一个先到的是一个文化馆，原住民的文化馆。
0: 哦，原住民的文化馆。
1: 对，第一个还蛮很大一间，一次开完了，我忘记它的全名了，我怕讲错。
0: 好，抱歉，但我们知道是原住民的文化馆，它可能是。所有的族群大概在里面都有生长吗、
1: 欸？没有，是主要有一个。
0: 哦，主要一个。
1: 它有个常，它其实会分常态展跟可能特展。
0: 哦，理解。
1: 然后常态展就是有一个原住民文，它那
0: 个族群
1: 那个文化馆就是一个族群叫，因为我真的忘记名字，我不敢乱讲，怕讲错。它那个文化馆就直接叫什么族的文化馆。
0: 懂。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那我们不猜，我们
1: 不猜，
0: 對，
1: 因为我怕讲错，不好意思。
0: 好，没事，但是。我们也把这个过程哦，就稍微想一下，也就是这个文化馆，它可能开始就有一些固定展，也有一些我们讲长
1: 特展。
0: 特展。好，那么我想哦，让大家哦，待会先休息，听个音乐，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哦，到底在这个文化馆看到了什么，或者接下来的路程还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景点，我们待会见哦，拜拜，
1: 拜拜。

0: see the living dead.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2: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原住民文化馆的露露爸 Ben。
3: 我是刚刚赶快去查一下资料的 My
2: God。 好，谢谢我们的 My God 老师哦。诶，听说查了资料，所以原住民文化馆是哪一组的呢？
3: 凯达格兰文化馆。
2: 哦，是有介绍凯达格兰这个族群的文化馆。
3: Okay. 然后它其实那边也是那个北投神社的原址。
2: 北投的神社。
3: 对，北投神社原址、哦、那个地址。
2: 在过去，可能在日据时代，嗯，它可能就是所谓的信仰中心。
3: 对。
2: 哦，就是在那边。
3: 对。
2: OK， 哦，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还蛮值得纪念的，所以凯达格兰族可能跟这个神社有莫大的关系。
3: 嗯。
2: 好，这个故事。我们不在这里说哦，因为这个说了大概又是一集了。
3: 哦，
2: 对。你在那边又看到了什么值得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3: 哦，就一进去，其实因为我们去是平日去嘛，
2: 哦，
3: 然后其实当天其实有点小飘雨，所以人流其实没有到很多，
2: 哦，
3: 然后就几乎是整栋好像被我们包起来。
2: 哇哦。那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3: 对啊，就慢慢逛慢慢晃，而且因为看展，其实重点是你就是要慢慢去观察跟欣赏他们的跟所有文物啊，或是一些展示的东西。
2: Uh-huh.
3: 所以是看展，我就喜欢就是慢慢逛、慢慢看这样子。
2: 嗯嗯。然后其实你们不是有任务吗？
3: 对啊，可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从那些细节中出来啊。
2: 哦。
3: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设计游戏有一个宗旨，我们不是说就只是到一个北投、新北投这个地方，他们去玩游戏而已。
2: Oh.
3: 我们想要把让他们既然都来到新北投了，
2: 是
3: 我们希望他可以认识整个新北投。
2: 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哦。
3: 很多题目真的是从你在看这些，而且他们很多博物馆跟文化馆、很多，所以我们很多题目是会从你在逛这些博物馆的时候会出现的。
2: 但我有点突然有点担心了，哇，我们的活动单位会不会看不到这些细节？
3: 不会的。
2: 哦，好，
3: 那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引导他去看到那个东西。
2: 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咯。
3: 对，
2: 太棒了。好，所以这里面哦，往下你们在这里驻留停留多久啊？
3: 文化馆比较快啦，因为里面它其实很小，它虽然就两层而已
2: 哦，
3: 它一层其实面积也没有到很大，然后我们就先上三楼。
2: 嗯，
3: 因为它三楼跟二楼刚好是特展，而且是刚开展而已，11月初才刚开展。
2: 哦，
3: 所以没有到，东西也不多，就一点点他介绍。然后他主要那次介绍是在介绍原住民在做那个酿酒。
2: 酿酒。
3: 对。然后就看到现场就是酿酒的器具。
2: 嗯嗯。
3: 等等之类的。然后就刚好有一面墙壁就写着说，酿酒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2: 是爱呀、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只会这样回答。
3: 不是，是快乐。
2: 哦，是快乐哦。
3: 对，他知道原因就是快乐。
2: 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
3: 就很大一面的那个主题墙就写了这句话。
2: 哦。
3: 然后海哥就说，我们文海老师就说，嗯，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就把它开起来了。
2: 哦。
3: 然后把它放在我们题目里面。
2: 哦，原来如此。
3: 就是引导说他去到那个地方，因为其实他很明显，他并不是说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指示牌。
2: 哦，
3: 它是几乎是一整面墙的主题墙的概念。
2: 了解，不过学员必须先爬到三楼。
3: 还好啦，有电梯啦。
2: 哦，有电梯啊！哎呀，
3: 有电梯，有电梯。
2: 现在真幸福啊！
3: 因为其实我们设计，我们都会几乎在一个点会设计，几乎是两个以上的东西。
2: 哦，理解。
3: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可能学员说，哦，有一个有了，他就想要跑掉了。
2: 哦。
3: 可是其实我们基本上都会弄两个以上。
2: 所以这是陷阱题哦。你以为这里没有了吗？
3: 还有呢。
2: 还有。哎呀，我为学员担心了。
3: 干嘛担心？不用担心了。还好啦。
2: 是。
3: 其实照着路线走，其实都看得到我们要给的东西。
2: 嗯。
3: 而且说真的，现在 Google 那么发达，我本来说，那个 Google 他们现在就找到答案啦。 对啊，
2: 说不定哦。
3: 对啊，所以我就想要让他们可以在可能既然到新北投了，就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多待停留一点点时间，而不是说为了要完成我们的游戏而去完成而已。
2: 懂，
3: 对对对，
2: 理解理解。
3: 然后文化，因为文化其实就还好，然后我们就设了两个点，看了两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往外继续走。然后因为新北投它其实，不有点像走爬斜坡又为爬山的概念，就慢慢走的概念。
2: 对，我知道路有点晃散。
3: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我们就到了那个温泉博物馆。
2: 哦，鼎鼎有名哦。
3: 对，很有名。然后过程中还有看到很多装置艺术啊、景点啊等等之类的，还有新北投一个很有名的，也是说全世界最美的图书馆。
2: 哦，有。
3: 奔巴知道吗？
2: 是知道，整栋绿建筑的。
3: 对，超漂亮的，你知道吗？昨天拍，因为我们两个就互相互拍嘛，我帮文海老师拍了好多张照片呢。
2: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是去拍网红照还是去工作的？
3: 去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会。我们的设计内容你是要拍照的
2: 哦哦，所以要让大家来这里当网红拍照。
3: 对，
2: 哦，原来如此啊。
3: 奔爸有没有玩过那个就是那种梗图照？
2: 梗图照，
3: 对，
2: 我知道最近最红的梗图叫不可以色色那只狗狗柴犬，是不是？是，我知道这是这个梗图吗？
3: 类似
2: 哦，
3: 就是我们有一环是设计说我们让他踩点嘛，
2: 对，
3: 可是我怎么告诉他让他知道要去到哪个点，所以我得利用照片让他知道他到这个地方。
2: 啊哈，
3: 所以我就既然到了他就一定要完成一些任务嘛，
2: 嗯，
3: 所以我们会有指定的姿势或是 pose 或等等之类的，要让他在跟我们一样的地点一样的位置一样的角度要拍出一模一样的照片。
2: 哦，让我研究一下，请问这些照片的姿势动作是正经的吗？
3: 正经的。
2: 严肃的吗？
3: 在图书馆前面当然是很正经的咯。
2: 哦，只能是正经的。
3: 我们还拿着一本书拍照呢。
2: 还要文青？等一下，书从哪来？
3: 书，文海老师的书包里面。
2: 哦，好，所以要有一本书，要有这样的动作 pose，
3: 对，
2: 当作是文青动作。
3: 对呀、啊，而且文海老师特别拿书是，就是因为拍那种照片，我们就会特别严格说，你要动作，或是身上的道具特征都要一模一样，你才可以过关。那文海老师就从他包包默默的拿了一本书。他说：“既然图书馆前面就一定要一本书啊，可是到时候我们的学员要怎么生出那本书呢？”
2: 对呀、啊，这是个问题。
3: 那就是要想办法喽、欸。
2: 哦，去里面借一本书来、
3: 或是我们有设计一个前导游前导任务
2: 啊、哦，
3: 他会拿到一个道具，就是一本书。
2: OK。
3: 可是我们不会告诉那本书是什么用途。
2: 哦。
3: 有人会觉得它是累赘。
2: 啊、
3: 然后这时候文海老师又说没关系，如果你要寄放的话也可以，你可以寄放在我这。
2: 是，那到时候要用就没得用。
3: 对，就没道具，
2: 那你就得跑回来拿，
3: 或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咯。
2: OK。 啊哈，我替学员担心了。
3: 不会啊，图书馆那么大，几万本收藏的书、会借不到吗？
2: 怎么会借得到？
3: 对啊，这时候就靠人脉沟通的问题咯。
2: 说不定人生第一次在图书馆借书，这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刻开启了、
3: 有哦、然后就开始往图书馆借书。
2: 借书以后说不定就开启哦，原来借书这么简单哦。
3: 对啊，现在借书就很简单。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去图书馆借书，可能你还要一些资料啊，还要去柜台啊等等之类的。现在很说自助的借书，你办一张卡，你直接自己去逼逼那个条码就可以出再走了，很方便呢、欸。
2: 开玩笑，我们家可是爱乐家庭，我们可是每个月至少都跑一趟图书馆的呢。
3: 我还记得被骂上次一集节目，你好像是那个什么什么生物的哈、哦？
2: 找到小伙伴了、啊，哎呀，我们可爱的小伙伴来了。对，我爱阅读嘛，爱阅家庭，对。
3: 然后我们就拍完那个绿建筑，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就是往温泉博物馆的方向走。
2: 啊、
3: 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们在门口，温泉博物馆它其实是需要换鞋子，就是你要脱鞋要换鞋子，换他们的拖鞋的那种。然后它其实我们就有想到说，对于学员会不会
2: 有不方便？
3: 对，我们有想到这个问题， 可是呢，他们不是有场员吗？
2: 对，
3: 他们就说了一句话，
2: 嗯，
3: 来到新北投怎么可以没有来温泉博物馆呢？
2: 这句话太重要了。
3: 对，我们家不如我说走，马上进去。我可以先透露，我们在温泉博物馆耗了多久，你知道吗？
2: 我真的不知道
3: 哎。因为它其实有一二，算两层楼，然后做它的整个面积，我比文化馆再大个一倍到两倍，
2: 嗯，
3: 就整个平面的面积，就是可以玩的东西跟看的东西，而且它里面蛮多像互动，有点互动式的东西可以去体验，
2: uh-huh.
3: 所以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其实，在温泉博物馆里面，我们光可以设计的游戏，其实就可以设计到十个。
2: 嗯，
3: 然后其实我们在里面就花了半小时，在里面其实可以玩到半小时，
2: 这也不容易耶，
3: 不容易啊！这就里面，因为里面最主要可能就是有说一些可能温泉它什么温泉的一些历史啊，
2: 是
3: 他要讲一下日本的一些文化，然后他要讲到新北投早期我们的那个一个那个酒家文化，就是酒餐，就是那个像那种吃酒店酒家菜的那种东西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2: 哦，是有在以前一些比较怀旧有怀旧情节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特色。
3: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有一个最特别的是就是酒家菜嘛，它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俗称说的那种大菜，
2: 嗯，
3: 就酒家菜才会出现的，然后就有一间展示的一个地方，然后就介绍可能有什么什么酒家菜干嘛干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现在有那个模型，有一桌半桌的模型，
2: uh-huh.
3: 然后我就注视到它有一个牌子，他就写到说，以前他酒家菜那种大菜，其实一道都是差不多500元，
2: 是
3: 一道。然后通常你办一整桌的话是16道，
2: 哦。
3: 然后16道多少钱？给你猜。
2: 16道算起来不是8000块吗？
3: 没有。
2: 啊？
3: 没有没有。虽然都单点1道500，可是他1道16道一整桌一桌。
2: 会再打折下来？那我给他猜一下，打个8折好了，8×8=6400，6400。
3: 没有，一桌菜的话是3000块。
2: 这也差太多了，这是什么状况？
3: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1道500，为什么一整桌就是3000块？
2: 哦，以前那个中破塞就是那种总厨师哦，尴尬一点就是他们数学不够好了。哦，这是我觉得可以理解的。
3: 中破塞应该不用算钱啦。
2: 不是他们算吗？
3: 是他们算吗？不是掌柜的那个。要算钱吗？
2: 好，但不论是到底是数学不好，还是真的是就那么优惠，3000块哦，听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就有大菜。
3: 对啊，
2: 有些这种中破塞，我们就说起来，这是他们叫手露菜、秋露菜。
3: 对，手露菜。
2: 哎呀，说真的，有些怀念呢，可能现在还不容易吃到哦。
3: 哦，其实。他16道里面只有一道菜我认识、
2: 啊，只有一道菜你认识，
3: 其他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没听过。你说单独说它是吃什么，可能虾料流干嘛是知道，可是那种组合那个名称就不是没听过。
2: 你知道的那一道菜叫什么名字？
3: 那个鱿鱼螺肉蒜。
2: 鱿鱼螺肉蒜
3: 啊，
2: 其实我感觉就是鱿鱼加螺肉组合起来的。
3: 它是汤。
2: 啊，它是汤。
3: 对，鱿鱼螺肉蒜它是汤哦。
2: 我就像以前我们现在讲屏东的绿豆蒜，那个算是汤类食品一样，
3: 类似，对对对 对, 對、
2: 哦。所以，我还真的没
3: 有。鱿鱼被雷霸蒜你没吃过？
2: 真的没有吃过。啊，原来我这么的不复古啊！这一道是你知道的，我都不知道了。那你可以再举一个，你印象中有没有什么名字你记得的？
3: 它有一个叫做通心什么鱼的，忘记了。
2: 通心什么鱼的，
3: 對，就是很多道，就是我一看到啊，这我完全没看过的菜啊。
2: 哎呀，那表示有一些好可惜，可能有些文化失传了，中破塞没有传承下来，
3: 对，
2: 或者它是当地特色，结果后来没有再继续做发展，
3: 嗯，
2: 好可惜，
3: 真的。
2: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向往的一件事情哦。可是大家好，听到这里哦，也要想着从刚刚走到原住民文化馆到温泉博物馆，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大菜，各位可能开始带起了一个情节，原来走到了这里不来看看 怎么可以？
3: 对，
2: 哎，来到了淡水，来到了北投，抱歉，不是淡水，来到了北投，你没来温泉博物馆，还真的白来了。OK， 太棒了，我们待会再回来聊聊，到底还有看到些什么好看、好玩、好吃的东西？我们待会见哦，
3: 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

0: 那当我们看完这些大菜之后，接下来你们的行程往哪跑啊？
1: 哦，就是那边走完后往下，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它有整个在介绍温泉的，跟它的矿物质啊、温泉石等等之类的。然后我看一个东西，我想特别要问一下Ben吧。
0: 那你说。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可能我们看一些电视剧，或是看到一些可能一些剧，泡完温泉为什么都会有牛奶在旁边？就出来为什么要喝牛奶这件事情？因为我在现场，它会有那种场景，泡温泉的场景，
0: 对，
1: 澡堂的场景，
0: 是
1: 浴场的场景啊，旁边都会有牛奶瓶。
0: 牛奶，
1: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泡完温泉或是在浴场洗完澡，你要喝牛奶？
0: 我有一个好奇点，是我们看的会不会都不一样？为什么我看的日剧上面飘的都是一个小木盆，上面放着清酒瓶啊？各位听众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这一定要宣导一下。这所以我们听到的是可能是酒啊，但就是是牛奶吗？
1: 是牛奶，真的是牛奶，哦、就是你洗完澡
0: 对
1: 出来喝一杯一瓶牛奶。
0: 为什么？
1: 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为什么啊？然后我也问了王海老师，我说王海老师，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喝牛奶这一件事情？
0: 哦，
1: 然后我们两个都不知道，然后因为他是有一个告，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说明故事的东西，
0: 哦哦哦，
1: 然后有一区特别在讲这个，我就很好奇跑去看，认真的看了一下，
0: 认真的看，答案是，
1: 知道是什么吗？为了自助型行销，就是你就摆着卖，啊，人家就会买，
0: 啊，
1: 对，就这样而已，真的就这样。
0: 我们原来可能有某些错觉，泡温泉一定要喝牛奶，烤肉一定要在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原来都是商家的
1: 阴谋啊！害我，好吧，就这样，
0: 好吧，
1: 我们就离开了温泉博物馆。
0: 就为了这件事，您离开的理由真是……
1: 因为其实刚刚是最后一个离出口处的最后一个点。
0: 我想说，您为了这个离开，还真是没有说服
1: 力。没有啦，刚好逛完了，只是我们在里面玩了半小时，也够多，够久了，
0: 够久了。去长滩来说，真的玩很久了。
1: 真的啊，而且说到温泉呢，啊，我觉得有一个地点一定，这个景一定要去。虽然说它离捷运站有一段距离，而那个点也是我们整个设计游戏是算最远的一个点。
0: 哦，但是你不去还不行。
1: 不行，因为你既然来到一个温泉的地方，温泉故乡，你一定得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景点你一定得去。
0: 是，
1: 笨爸，你知道是什么？
0: 我知道新北投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可以煮温泉蛋的地方？
1: 哦，有，以前他那边以前好像我有查一下，以前会让人家煮，可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现在是没有让人家煮。那个点是，
0: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
1: 那个
0: 它是不是叫地热谷？
1: 对，
0: 哎呀，幸好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没有尝试记得常听1766。
1: 哎、欸，那个点真的一定要去，哎，真的很壮观呢。
0: 壮观，
1: 壮观啊！就整个好像在仙境里面，你
0: 仙境。
1: 对啊，就整个那种云雾漫漫的，然后就在那边拍一张照片，真的是像仙境一样。你就算穿着一身那种古装在里面出现，也不会违和的感觉。
0: 哎呦，哎、欸，太棒了，穿一身古装啊！和服，
1: 真的
0: 诸如此类的。
1: 来到新北投，真的一定要到地热谷。所以我们那虽然说有考虑说会不会
0: 太远，
1: 可是我们就打了一个点，你既然到新北投，你就一定要到那边去。
0: 哦，好奇一下，从车站新北投车站到这个地热谷是大约是多长的距离？有算过吗？
1: 如果说以正常的脚程，那就是直达，你没有说。就是中间你可能
0: 觉得
1: 对不要停的话，
0: 直
1: 达应该差不多20分钟。
0: 我那一公里多呀？
1: 哦，20分钟到半小时要。
0: 哦哦 哦，
1: 因为它有斜坡嘛，往上爬的概念。它其实如果从左边的话是往上爬，再往下切。
0: 对。
1: 然后右边的话可以直接往上爬到啦。
0: 嗯。
1: 对对对对，所以差不多20分钟到半小时。
0: 理解。
1: 对，我们就决定不管。这题一定要放到我们的题目里，
0: 这就是出设计题目人的任性啊。
1: 这不是任性，我是增加大家对于新北投的认识。
0: 哦，来到新北投，你不去温泉博物馆白来了。
1: 对，
0: 你没有去地热谷，那你去干嘛？
1: 对呀、啊，而且奔宝，我问你个问题，讲到北投，新北投，你知道北投它有一个词吗？它是平埔族的语，你知道怎么念吗？
0: 八岛。

0: 还不是嘞，
1: 平埔族的吗？
0: 对，平埔族语
1: 我似乎有听过。
0: 真假的？
1: 我想一下，它是不是叫做克帕桃？克帕桃是那个音吗？克帕桃，
0: 怕是怕，
1: 克帕桃
0: 就类似那个，就是那个词。
1: 哎，我还真的是记得，印象中是这样，是对的。
0: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那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直接直译就是可怕头的意思。
0: 可怕头，很可怕的头。
1: 很可怕的头啊，可怕！我是这样子记下来这一个词的啊。
0: 真的假的？
1: 可怕头。
0: 所以想到北头，你觉得很可，觉得很可怕是吗？
1: 没有，北头不可怕啦，就是这个名字记可怕头嘛，就是看到地热谷太壮观了，太震撼了，我心里面一阵。如果没有来，就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我头就大了。这样的解释会不会太牵强？
0: 不会不会，可以可以，给过。
1: 啊，给谢谢。感恩的啦。
0: 它其实是它原意是女巫的意思。
1: 女巫？嗯。所以北投以前盛产女巫。
0: 不是，是你知道为什么是女巫的意思吗？我查了，他说有人说是女巫的故乡，或是对。然后是因为那个地热不是会一直源源不绝发出地热嘛？
1: 哦。
0: 然后有人就说那个就是女巫在那边可能在
1: 施法，
0: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才有这个缘由故缘一出来，然后变成延伸到像北投的名字地名出来。
1: 哦，原来过往的一些无法理解的信仰，这是认为是一种神迹啊。
0: 嗯，真的。
1: 所以由用女巫这件事施法的概念来去解释它，好像就说得过去了。
0: 对，就一下，哎，好像都很理所当然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就完了，第二股就是最后一站了嘛。然后最后一站我们也去到那边，虽然说我们没办法体验说煮温泉蛋，可是我们也买了一颗温泉蛋来吃。而且那点旁边就是有摊贩直接在卖温泉蛋。
1: 哦，是，太棒了。
0: 所以去一定要吃。
1: 嗯，
0: 推推。
1: 推推。
0: 然后来我们就等于地热谷算一个折中的点嘛，
1: 就往回走，
0: 就往回走，
1: 就往右侧那一条路，
0: 对，右侧走回来。那其实因为昨天天气也算，虽然说下的毛毛雨，可是因为在慢慢走，其实还蛮清幽的。
1: 清幽，用到清幽形容，
0: 啊，真的，我觉得好像还蛮适合养老的。
1: 那个黄贝贝推你去晒太阳啊！
0: 可是那边轮椅不好推，我怕会往下滚，因为都是斜坡。
1: 好，然后后来往下走又遇到什么事吗？
0: 往下走就还好，我们就顺顺的走，一路走，然后我们就想到我们前面提到的美食咯。
1: 有好吃的吗？
0: 当然有好吃的啊，
1: 比如。
0: 你在听着我讲嘛，虽然说可是那个点其实离那个新北投捷运站还有一小段距离。应该是离开整个温泉公园那边，
1: 是
0: 不同边，是他们北投的一个公有市场。走，如果从新北投走的话，捷运站走还要走差不多10分钟。就要另外走，有距离，可是很值得去，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去一次。不管是吃到去那边吃到美食，或是去逛他们的市场，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1: 哦，
0: 那个市场真的超级大，你知道它的路口有6个吗？
1: 6个市场，
0: 6个路口，你知道吗？
1: 那真的不小了。
0: 6口再加一个那个上二楼的那个机车道，超级大。然后其实网络上有推一个 CNN 推荐的一个必吃的卤肉饭，叫做
1: AR
0: 宅卤肉饭。
1: AR 宅。
0: 排队是从2楼排到1楼的那种。
1: Oh my god！
0: 真的是很浮夸的那种，你知道吗？那个大家真的说一定要去吃吃看。
1: 哦，听起来不吃。
0: 你知道卤的那种黑筋黑筋的是什么样子吗？卤肉卤成的黑筋黑筋。
1: 等一下，你别告诉我，你们就去吃了。
0: 当然喽。
1: 当然喽。你也排了。
0: 当然要排，还好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从1楼排到2楼啦。就排一排，
1: 一来是平日，
0: 对，
1: 二来可能过了吃饭时间，
0: 对，所以就排一点点时间而已，还好，我们很快就吃到了。
1: 好吃吗？
0: 好吃。他说，我觉得他对我来讲是有点偏微甜的口味，我很喜欢那种卤肉饭。
1: 哦，这对南部的 Ben 而言，他应该就是一个不吃不可的卤肉饭。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故意讲给你听。
1: 我嘞，好，没问题。肚子更饿了，
0: 那吃完卤肉饭，再来还有一个一定要喝的一个饮料，高记茶庄。
1: 高记茶庄的茶，
0: 对茶，
1: 不管它是什么茶吧，还是有指定招牌。
0: 它有几个招牌？啊，正常 绿茶那些一定有嘛，就是一般我们知道的茶。可是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它叫忘忧茶。
1: 忘忧茶
0: 就是忧虑的忧。
1: 对
0: 对，忘忧茶。然后它的底是乌龙加绿茶。
1: 乌龙绿。
0: 对，乌龙绿。它就是乌龙加绿茶。我觉得它那个韵味很好，就是应该说它，因为它可能是原本可能是茶行，然后变成是卖那种饮料，就是卖茶的饮料，所以它的茶的基底其实都很好喝。
1: 它可能不是用市售常见的茶去用，
0: 对，
1: 而是他们自己可能可以有特殊的做法做出来的。
0: 然后你就像一间卖饮料店，一间里面的店员应该有十个吧？
1: 哇哦，不少不少哎、欸，
0: 真的，我真的看到有没有十个，快十个那种。就是一组客人来，就一个招待，一个就是跟你招呼你，然后赶快去装你的茶，换下一个去招待的那种。哦、所以说他排队是源源不绝，可是不会塞车。
1: 厉害厉害。
0: 对，很厉害，我对店员超级多。嗯。有趣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喝一杯。
1: 这个我如果理解起来，他是把茶店当成是工厂流水线的作业模式。
0: 有点像。
1: 有一点像，就是一直一路顺过去，啊，下一个接待，下一个接待。
0: 对。
1: OK 哦，这其实就是一个蛮节省时间流程的一个做法。
0: 对啊，就是一个 SOP 啊，嗯，超级顺，
1: 太棒了。
0: 然后我们就买完茶，我们就往我们的新北投车站回去。
1: 哦，是，那新北投车站就作为这个活动的最后一个
0: 早起点。
1: 早起，它算是起点吗？
0: 它其实就在捷运站旁边。
1: 对，
0: 它算起点，也是我们最后回来的终点。
1: 哦，所以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回来。
0: 对
1: ，OK。
0: 最后我们设计是最后我们当做我们一个收敛的一个地方，
1: 收纳。
0: 对对对。
1: 大家把思考整合。哎，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训练圈的说话就是，哎，我不能只是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所学习，有所收获？这些学习收获可以带回到职场上吗？哦，那么可不可以形成一个共识，大家未来就把这个共识共同的努力去执行它，那成为一种所谓的企业文化。嗯，哎，这是我们在做所谓团队训练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好，那马克老师多问一件事哦，你这一次针对这个活动在设计，预计啊你需要准备出来的题目关卡有多少关？
0: 预计是25关。
1: 哇哦，25关的哎！
0: 对，是有各种类型的。
1: 各种类型，哇！那我想这个单位哦，可能伙伴们要去闯完25关，它就是一个非常热闹有趣的一个过程哦。
0: 当然哦。
1: 当中可能考验了智慧有没有？
0: 有。
1: 有关智力的一定要有。考验体力的有吗？
0: 有。
1: 有，光是基本要走完25关，体能就要好。考验团队默契的有吗？
0: 当然有，
1: 一定要有。哎，开玩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做某些事情，这个可是团队训练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我想哦，这可以很期待这整个活动的执行跟过程哦。那么，我想如果麦克老师如果一句话来评价新北投，或者一段话一个描述，你会怎么形容新北投这个地方呢？
0: 我觉得它就是让我们远离忙碌生活的一个好地方。
1: 哦，我帮你多补一句，远离忙碌生活的世外桃源。哦，好，非常谢谢我们麦尬老师哦，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新北投这个地方。哇，我想哦，第一次去场刊哦，我们有时候为了活动要设计客制化设计，要先行去踩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有什么可以列作活动设计题目，这叫场刊。那透过这个场刊看到的新北投的美好，我想哦，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个假日不忙的情况，说不定一日游新北投可以让我们玩得很开心哦。
0: 真的
1: 真的，带着孩子去吧。
0: 可以，我超想带我家毛小孩去。
1: 哎呀，带毛小孩，我超想带我家露露去的。好，那么请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还有星期一晚上8点播出的
0: 9点
1: 播出的一起来尬聊。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Hello Hello，我是铂金哥。Meta 呢，日前他的大会呢，发表了他的新的 Meta VR 眼镜。铂金哥觉得这个 VR 眼镜非常有特色，所以呢，等一下呢，铂金哥会稍微就自己的看法分析一下 Meta 的这个新的 VR 眼镜跟竞品之间的差异，价格定位，还有就是铂金哥的建议跟看法。好，我们要开始这个比较评论点评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Meta VR 眼镜的新闻内容。
1: Meta 正式发表全新的 Meta VR Glasses。过去传统 VR 装置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体积大，重量也不轻，但这次 Meta VR Glasses 换了设计方式。根据 Meta 官方资料 ，VR Glasses 的外形进一步缩小成接近一般眼镜的模样，并采用镁合金结构，让眼镜本体重量控制在约100公克。新机预计在2027年春季上市，售价1299.99美元，换算新台币约4.1万元。Meta VR Glasses 为了大幅减轻头部佩戴重量，除了镁合金材质打造眼镜之外，最重要的是电池及运算模组采用外接式设计。眼镜本体主要保留显示器与感测器，镁合金结构则兼顾机身强度与散热，至于处理器、电池与储存空间，则是集中在一颗可放进口袋或包包的小型外接运算模组内，只要透过一条光学传输线就能连接眼镜和运算模组。这颗外接运算模组搭载 Qualcomm 高通新款 Snapdragon Reality Elite 处理器，高解析度影音可连续播放最长约3小时，并支援45瓦快速充电。因此 ，Meta 强调的100公克主要是指眼镜本体，实际使用时仍需要随身携带运算模组与连接线材，这也是 Meta 为了降低脸部与头部负担所采用的设计取舍。显示方面 ，Meta VR Glasses 搭载以 MicroLED 面板打造的 5K Infinite Display， 美度达37像素，并使用专门设计的小型薄柄式透镜，同时支援 Dolby Vision 与整合在镜框内的 Dolby Atmos 空间音讯。同时 ，Meta VR Glasses 也是首款取得 IMAX Enhanced 认证的 VR 装置，除了串流影音之外，也能观看随选 3D 电影，以及部分采用 IMAX 扩展画面比例的内容。Meta 也与 Disney Plus、Prime Video、YouTube 等影音平台合作，其中 Disney Plus 预计从11月开始，在部分国家提供《复仇者联盟》、《黑豹》等 3D 电影，并加入不同作品主题的沉浸式观影场景。体育赛事方面 ，Meta 也与 ESPN、MLB、NBC Sports、TNT Sports、UFC 等合作。VR Glasses 上市后，预计每年提供超过100场沉浸式运动赛事直播，部分内容将提供 8K 串流与180度视野。操作方面 ，Meta 将 Meta AI 直接整合进作业系统，使用者可以透过语音、视线与自然手势播放电影，开启 App。调整工作空间或搜寻内容，不需要另外拿着控制器。在工作模式下，使用者可以建立多个虚拟荧幕与私密工作空间，并且可以利用全彩穿透功能，在使用 VR 的同时仍能看到键盘、桌面、手机与周遭环境。 Meta 还表示，透过感测技术可以将任何桌面变成平面键盘与触控板。不过由于这种输入方式缺乏实体键盘的键程与触觉回馈，长时间打字时能不能真的取代实体键盘，仍要等 VR Glasses 上市后才能确认。如果需要使用原本的工作环境，也能透过无线或 USB-C 连接 Mac、Windows PC， 再搭配既有键盘与滑鼠使用。游戏方面 ，Meta VR Glasses 上市时，预计会有超过75款 VR 游戏，而且可以完全使用双手手势操作，不需要控制器。另外，也能存取 Meta Quest 现有数千款游戏内容，并相容 Touch Plus 控制器。同时，还能搭配 Xbox Cloud Gaming， 能云端串流数百款游戏，但需要另外连接蓝牙游戏手把，也可以透过无线或 USB-C 连接掌上游戏机，再利用 VR Glasses 的大型虚拟萤幕游玩。Meta VR Glasses 的另一项新功能是 Hologram Calling 全像投影技术，可以建立使用者的拟真数位形象，并及时呈现表情与反应，用来进行免持视讯通话。Meta 表示， 这项功能可以搭配包括 WhatsApp、Zoom 在内的通话应用程式使用。如果另一端同样使用 Meta VR Glasses， 对方的数位人物会出现在眼前，空间音讯也会让声音从对应位置传来。如果是透过手机或电脑加入，则会直接在荧幕上看到这个数位化身。售价部分， Meta VR Glasses 为 1299.99 美元，换算新台币约 4.1 万元。价格虽然高于 Meta Quest 系列，但是又比 Apple Vision Pro 的3499美元更亲民。从这次公布的功能来看， Meta 不只把 VR Glasses 定位在游戏与影音娱乐，而是进一步扩展到沉浸式体育直播、多荧幕工作、PC 连接与视讯通话等使用情境。虽然重量约100公克的眼镜有机会改善长时间佩戴时的头部负担，但是使用时还需要搭配外接运算模组与连接线，这样的分离式设计能否兼顾舒适度与日常使用便利性，还要等2027年正式上市后才能进一步确认。针对这则新闻，博青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见解吗？
0: 那其实新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觉得大家想要知道的可能不是这个新闻的内容， OK， 大家想要知道的是目前这个 Meta 的 VR 眼镜，跟目前市面上几个常看到的产品啊，比如说 Meta Quest 3啊，比如说Steam Fan， 对，还有就是 Vision Pro 它一个主要的差异点。那这几个也是目前就博青哥的认知里面比较当红的扛把子。那就 VR 眼镜呢，这个 VR Quest， Meta 这个呢，其实它的重量100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杀哦。虽然它的设计是分体式的，把运算单元跟电池透过一条线连接到另外一边，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头啊，这个带起来重量只有100克，这个是非常明显有感。那至于 Quest 3呢，它的问题呢是重量比较重，515克，所以对脖子这边长时间的使用是有点压力，但是其实玩久了还好。那 Steam Fan 呢，它做的比较轻，真的比较轻， OK。 那它设计的部分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像 Quest 3是集中重量在前面， OK， 所以你后面可能需要一个绑带去做支撑。那 Steam Fan 呢，它是前后有配重，虽然它的重量呢是440克，但是前后有配重，所以理论上会比较舒服一点，但不会有向前倾那种感觉。那相对而言呢，对脖子长久而言还是有重量的感受。那这个重量呢，最不亲民的应该就是 Vision Pro 现在的 N5 版本。好，那个700多公克还要再接个外置电池，那另外算哦，真的是很不亲民啊。对，所以 Vision Pro 其实应该跟那个 Meta 一样这样做吧，我觉得会比较好。那它的显示的这个萤幕的部分呢，那个 Meta 的 VR 眼镜呢就还不错， 5K 的画面。好，当然它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 Vision Pro， OK。 那以 Quest 3而言呢，就是目前这里面比较差的，达到 4K 等级。然后呢，介于再好一点的话呢，就是Steam Fan。 好，那更新率的话呢，大家都有120没有问题，那只是 Quest 3有开一个什么解锁模式，可以到200以上。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是用 Pentek， 好，因为为了轻薄嘛， OK。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的话，就是用 OLED 的这件事情啊。目前呢， Meta 这是新的这个博青哥很想要的这个 VR 眼镜啊，真正的 VR 眼镜。好，跟那个 Apple 的 Vision Pro 是 OLED。 好，那视角部分呢，就是这一次这个 Meta 的 VR 眼镜的最大的缺点，它是有到70度，然后没有包覆感，但是它可以透过配件产生一个包覆感， OK。 好， Quest 3呢跟 Steam Fan 都到110度哦，这个其实玩起来的话，在玩沉浸感的游戏会比较好， OK。 那 Vision Pro 只有100，差了一些。那穿透的模式，好哦，那个 Meta 的 VR 眼镜呢，还有就是 Quest 3呢，还有 Vision Pro 都是全彩的。那 Steam Fan 呢，标准是单色的，你可以买个外接的装上去才会有全彩，这一点我就觉得比较差一点。因为老实说，这种穿透模式呢，我 我觉得玩起来体验比较好，尤其是在有些东西可以接 N 嘛。还有就是有时候呢会有那种压力，因为像博青哥呢玩 Quest 三玩久，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封闭起来呢，看不到外面的环境。老实说，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毛毛的感觉，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不到外面。那再来就是 VR 眼镜这部分呢，Meta 的 VR 眼镜呢，就是会有状况，就是拉一条线，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因为它轻。那戴起来感觉呢，刚刚有说嘛，Quest 3就前面会比较重，然后呢，Steam Fan 呢就是有时候配重，然后 Apple 呢就，如果你的目标是专业赛车手，它就是训练你脖子的一个好利器。那处理器的部分呢，当然有差嘛，这从 Meta 的新的 VR 眼镜呢，跟它的 Quest 3还有 Steam Fan 好，都是用 Qualcomm 的，那当然有些差别。只有 Apple 是用自己的，最新是 N5 的版本。那储存记忆体的部分的话呢，Apple 呢跟 Steam Fan 呢都是 16G，那 VR 眼镜呢这个是 12G，那 Quest 3呢就只有 8G，那不会说不够用啦，我觉得是看游戏的部分啦。那作业系统的话，当然 Meta 是用自己的，OK，这没有问题。那 Steam 呢也是用自己，那 Vision Pro 呢也是用自己的 Vision OS，这个都没有问题。那眼动追踪的部分的话呢，那个 Quest 3没有，其他都有。那有时候，当然有的人会说眼动追踪很重要啦，老实说，我也觉得很重要，尤其是你在玩一些聊天软体的时候，它可以跟踪你的眼睛的画面。还有就有些游戏呢也支援眼动追踪，在眼睛注视的地方画质比较好，其他地方画质差一点，可以让效能的使用上达到一个最佳化。续航能力的话呢，这就不用讲了哦。那个 Quest 3呢，跟 Vision Pro 是同个等级。那 Steam Fan 呢，是最烂的。然后就 Meta 官方资料目前知道，就是 VR 眼镜这部分呢，我就很喜欢它哦，它的续航能力蛮长的哦，3个小时。那内容的部分的话呢，VR 眼镜呢跟 Quest 3呢，因为他们是同一家的，那我觉得最大好处呢，它是可以直接玩原本 Meta 的 VR 的内容，OK，然后它也有为了那个 VR 眼镜的这个开放式，然后做出一个专属的手控的游戏，这也没有问题。那所以以内容的丰富度而言呢，我觉得是 Meta 最好。那 Steam Fan 呢，本来博兴哥觉得很棒，可是问题是，它是用 ARM 的处理器，所以呢，不是所有Steam 的游戏库都可以玩，要有相容，或是等它出转译。所以博青哥本来很想要买 Steam Fan 的，为什么没下手？就是它没有办法真的原生相容，或是我随便一个 Steam 的游戏都可以拿来玩，这就是我没有第一时间入手它最大原因。那 Vision Pro 呢，大家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蛮悲情的内容。好。那在市场部分的定位呢？这个价格就非常明显的哦，最贵的当然就是 Vision Pro 嘛，价格已经变成它快出局的门槛之一的，我们都没有问题哦。这个11万9这个价格呢，实在是。那 Steam Fan 的价格呢，也是惊人哦，38000多到将近5万如果说 Steam Fan 呢，它是可以让我直接玩原本的 Steam 的 OS 的游戏呢，我就会买单。但这个价格呢，居然还是有一些相容性的问题，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而且我 Meta 的 Quest 我已经买了很多游戏了，然后以 VR 游戏跟 MR 游戏，我拥有最多的是在 Meta 这边，所以呢，很自然而然呢，我就会去选择入手它的这个 VR 眼镜。对，那至于使用体验而言呢，博鑫哥也没人。也蛮期待这个戴起来像眼镜的感觉。你说 FOV 的视角比较小，会不会很大的受影响呢？我觉得可能要戴以后才知道吧。那加上它可以用原本 Quest 3的手把，我就可以玩那些 Quest 3的游戏。我喜欢玩的那些所谓光剑啊，所谓的运动啊，因为我会用 VR 游戏做运动嘛。OK，所以博鑫哥 Steam Fan 没有入手。那应该会入手 VR 眼镜，就要等他入手以后再分享。那如果以购买而言，最通用的话呢，博鑫哥建议大家就买 Quest 3， 因为它是目前价格最低的 ，CP 值最高的，真的。那 Meta 那个 VR 眼镜呢？啊，这个很漂亮的 VR 眼镜呢？哦，就可能要等它出来我才有办法说。但是以目前为止，博信哥最推荐的是 Quest 3，真的。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等博信哥入手新的 Meta VR 眼镜，再来分享心得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据外媒报道，苹果将推出新一代入门款 iPad， 也就是 iPad 12。就目前消息， iPad 12不仅会升级处理器，也将搭载 8GB RAM 记忆体，重点是这也代表入门款 iPad 终于将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了。这次消息来自外媒 MacRumors 编辑 Aaron Paris， 他在苹果城市码中找到的资料发现，入门款 iPad 12将搭载 A19 晶片，记忆体则会提高到 8GB。如果 iPad 12真的如传闻升级，那么新机将具备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条件，也代表入门款 iPad 可能支援 AI 功能以及后续的 Siri 功能。因此，入门款 iPad 从 A16 升级到 A19 的意义，不只是单纯提升效能，也可能让入门款 iPad 变得更加实用。除了处理器之外，这次 Apple 城市码中也出现了 N1 无线网络晶片。目前 iPad 11支援 Wi-Fi 6与 Bluetooth 5.3， 而 N1 则支援 Wi-Fi 7、Bluetooth 6与 Thread。换句话说，下一代入门 iPad 不止核心硬体更新， Wi-Fi 与蓝牙规格也会跟着升级。对一般使用者来说， N1 这个晶片名称可能比较陌生，不过实际反映在规格上，就是入门 iPad 的无线连线能力将开始跟上 Apple 近年的新装置。就连行动网络的机型也同样传出会有变化。据目前资料显示， iPad 12可能改用 Apple 自家设计的 CEX 数据机晶片，支援 Sub 6GHz 5G 行动网络，取代现行使用的 Qualcomm 方案。外媒 MacRumors 指出，新款数据机晶片的能源效率有望比目前 iPad 搭载的 Qualcomm 数据机更高。如果这项配置最后正式出现在量产版本，也代表 Apple 自研晶片在入门款 iPad 里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从处理器、无线网络到行动网络，都逐步采用自家设计。至于这款新机什么时候会推出呢？就目前外媒消息，Apple 预期入门款 iPad 12最快可能会在2027年春季推出，因此苹果应该不会在2026年内推出更新。售价部分，目前美国 iPad 11的售价已从原本的349美元涨价到449美元，台湾售价也从新台币10900元调涨到14900元。至于 iPad 12的售价，外媒预期新机可能延续与 iPad 11相同的价格。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Hello，hello, 我是平哥。日前啊 ，Insta 360 Luna Ultra 才推出了一个长焦镜，然后有搭配更长的望远拍摄功能的升级。那 DJI 看样子随后也要推出它自己的增距镜，而且是两倍增距镜。我们来看一下，这有没有什么搞头？

0: 头配件。这张图片看起来比较像产品渲染图，虽然没有看到 DJI logo、产品型号、包装或价格，但这颗增距镜只安装在上方60公里中焦镜头，而且并不会挡住下方的20公里广角镜头。也就是说，未来使用者有机会在不拆卸增距镜的情况下，直接以20公里广角拍摄整个舞台，接着再切换成长焦，拍摄人物特写。这对于经常拍演唱会、舞台表演或球赛的人来说，这样的使用方式会方便不少。至于 2X 增距镜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透过额外镜片让原本的焦距增加一倍。如果这款配件确实提供两倍光学增距， Pocket 4P 原本等效60公里的中焦镜头，理论上就能延伸到约120公里等效焦段。这和数位变焦直接把画面裁切放大的方式不同。数位变焦倍率越高，画面细节越容易受到影响，外接增距镜则是透过光学方式改变焦距，因此最后真正要看的，还是它能不能在把远方主体拉近的同时，维持足够的画面细节。如果拿来拍演唱会后排、球场上的选手，或旅途中距离比较远的景物，120公里的实用性自然会比原本60公里更高。不过 Pocket 4P 毕竟是一台三轴机械云台相机，在镜头前方多装一颗增距镜，也会改变原本镜头模组的重量和平衡。因此，加装增距镜之后，是否需要重新校准？快速转动时会不会影响云台表现？甚至关机收纳时是否能维持原本的动作？目前都还没有答案。如果这真的是 DJI 官方准备推出的配件，除了光学画质之外，能不能兼顾原本云台的稳定性与操作方式，也是实际使用时的重要关键。然而，就在 DJI Pocket 4P 传出将推增距镜的前三天，竞争对手 Insta360 也刚刚为 Luna Ultra 推出 1.5X 长焦增距镜，台湾售价新台币1790元。根据外媒报道，Luna Ultra 升级新版韧体之后，最高变焦可达15倍，等效300公里，搭配 1.5X 长焦增距镜后，最高可进一步延伸到 22.5 倍，等效450公里。不过，Luna Ultra 的450公里是增距镜搭配机内变焦软体运算后的最高结果，不能直接拿来和 Pocket 4P 爆料中的约120公里光学焦段做比较。目前 DJI 尚未证实这款 2X 增距镜实际重量、安装方式、画质、售价与上市时间都还没有公布。如果最后真的按照目前曝光的设计推出， Pocket 4P 不只可能把60公里延伸到约120公里，还能保留下方20公里广角镜头。对经常拿 Pocket 4P 拍演唱会、舞台或远距离主体的人来说，这会比单纯增加数位变焦倍率更有实际意义。国青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1: 国青哥的看法，其实在日前看到 Insta360 就是他的新闻消息推出这个时候，这个 1.5 倍的增距镜长焦镜又有个演唱会的拍摄模式，那时候国青哥心里想的是 DJI应该也会推出这样的产品，对。但是你说真的要等 DJI 吗？其实我觉得不是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那个画面哦，比如说大家看这个，事实上呢，厂商呢已经有开发出就是下面那边那个镜头的更大的广角，好，所以呢，第三方厂商呢如果要开发上面那个望远镜头有光学的增加什么几倍几倍，我觉得也可以做得到。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真的等官方出来，我不知道。但是因为 Insta360 呢，它还有做一个新的演唱会的望远拍摄的模式，就它的变焦，数位变焦加上去以后，焦段变更长。好，因为就目前已经知道它的这个新的功能，对不对？它可以变成15段的数位变焦，就是原本的光学加有效下色裁切加数位合起来15倍。好，那原本 DJI 的 Pocket 4P 好跟 Luna Ultra 呢都是12倍。

那当然这样看起来好像 Nura Ultra 会比较微，但是我觉得有个明显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Nura Ultra 它推出来搭配的一个新增的1.5倍的长焦增距镜，但是而目前好，那 DJI 传出来是会是个2倍的增距镜，所以假设我先个假设，假设 DJI 的软体没有像 Luna Ultra 有个15倍的到数位变焦的望远的功能，它就现在12倍，加上它这个2倍光学的增距镜，我觉得这两个比起来的话，好像2倍的比较微，而且换一个方式来看，我如果今天我是第三方厂商，我要开发相容性的配件，我不用等到 DJI 推出来，我就可以推出这个上面镜头，什么2倍啊、3倍啊、4倍啊、5倍啊，这都可以手动变焦啊，什么都可以啊，只要它的云台撑得住这个重量。当然，新闻中也有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加上这个套件会不会让三轴云台的负重性变高，产生不稳定？好，那当然，我相信厂商呢，包含 DJI 自己呢，或者未来第三方可能开发这种配件的时候，都会考量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以 DJI 对比 Instax 360 Luna Ultra，它在放这种所谓的镜头改造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配重的部分。为什么有很大的差别呢？就是DJI 的 Pocket 4P 它是垂直的，所以你上面有多一点重量，理论上它本身的云台校正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比较没有水平的问题。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Luna Ultra，的部分呢，它是水平的部分，一个方向加重，那其实这方面会不会造成平衡的电机的负载变重？这种，尤其是在快速移动啊，那种会不会有重力加速度的问题啊？导致水平的部分呢，会有斜倾的问题。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就真的是会有一点影响。如果第三方厂商要开发这样配件的话，当然，我相信 Luna Ultra 在推出这个配件的时候，它已经针对云算法做加强了。所以呢，未来如果第三方要开发这样的配件呢，我觉得就要考量这件事情，重量的部分。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博鑫哥是觉得这个配件还蛮好玩的。我不是说它不好，因为它透过了光学方式增加它的远端的摄影能力。这远端摄影能力呢，不要用数位的好不好？数位那个跟光学还是不一样。好，那至于什么时候会推出呢？我觉得应该快了吧，因为 Nura 潮要推出来了，而且有蛮多一般的使用者。他的需求是要拍望远的，比如说演唱会啊、球赛啊，比如说我举个例，你看有人去看那个直棒嘛，对不对？你要看望远，对，或者是未来搞不好他可以推出其他模组啊，我觉得他可以推出，比如说什么望远啊、拍星星模组啊、拍月亮模组啊，也很好。不管怎么样，我是蛮期待的。好，那如果他出来，博清有闻到的话，再分享这个相关心得，好不好？那我们就继续等吧。只要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Greatness like a sphinx through my larynx, but I hate this anxiousness, sad effect of the perfectionist. One day I will laugh at this, expand my vocal bliss. So can defend from vocal hits, repel every hip of this. They ain't you, it's the flow, you need to let it go.
1: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一起聊聊。
4: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5: 欢迎来到本座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欢迎大家加入本座疗愈新生活。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着大家一起聊聊，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很开心呢，就在这边陪伴着大家几周的时间啦，真的很开心。那有什么收听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就是在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的时间，欢迎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做收听。同时呢，我们节目也可以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上，它也会同步的做播出，也是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的时间。所有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都也是会在 YouTube 那边去做同步的播出，到 YouTube 搜寻1766网络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官方频道就可以做同步的收听啦。是的，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可以陪伴着大家。然后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即便你觉得很困难，又可以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或一件事情陪伴你是很重要的。像我们常常现在都很流行说，哦，幸好我活在有什么什么的年代，就是有那样东西，有那个人可以陪你这样子。哦，像我最近看到像上个礼拜刚来台湾开唱的 IU 嘛，对， IU 是韩国的一位歌手，然后也是一位就是很疗愈系的歌手。对，然后就大家就会说，哦，幸好我生在我活在有 IU 的年代，就有 IU 的音乐呀，有 IU 的温暖可以陪伴着大家。像之前前一阵子在高雄看演唱会的五月天，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哦，幸好我活在有五月天的年代，有五月天的时代，他们每一首歌曲可能都能够去触动你的心。他们的每一首歌曲可能都能够帮你说出你想说的那些故事，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开口，不知道怎么叙说，然后透过五月天的音乐就帮你说出来了。对，就是生在什么年代让你觉得很幸福，然后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很幸福。其实生活中很多琐碎的事啊，你觉得看起来没什么，但或许它能够去陪伴着你，给你力量，在你需要安慰需要能量的时候，它能够去成为你向前的一个动力。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让你觉得，诶，原来我生在这个年代有这样东西，有这个人，有这个人事物去陪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像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就也是大家很多人的回忆哦，然后也是大家可以从里面去学到很多东西。对，像是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吉普力的电影，还好这个时代有吉普力的电影，还好我遇到了吉普力的电影。那有哪些吉普力的电影呢？是让你觉得哇回味无穷，在看的时候，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哇还一样，就是每看必哭，然后拥有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悸动感呢。对，我们今天就来介绍有哪些吉普力的电影，然后是带给我们很多回忆的。那这些电影又教会我们什么事情呢？ 吉卜力工作室呢，是一家位于日本东京的动画工作室。自1985成立之后呢，创造了各种带点奇幻意味又如此真实的全新世界观。嗯，它其实有一些它是用奇幻的感觉，有一些是用比较梦幻，有一些比较不真实的，但是他所里面说出，他主题虽然是比较奇幻，但是他去说出的东西却是我们生活中很真实的东西，就是你我会遇到的，然后也是离你我不远的，然后在我们生活中会看见的很多事情。所以呢，哪些东西呢，是哪些电影是既有奇幻又如此真实的，对，都是吉卜力的工作室呢，它带给我们的东西。相信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吉卜力的动画不只存在在我们童年，也是一路陪给我们成长，给予我们启蒙的伙伴。其实我觉得这些要给小朋友看的动画，它不只是小朋友能看，长大之后你再回去看，你成为大人之后再回去看，好像哇，你所能去启发出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们大人的想法比较复杂，然后可能一个点你觉得过不去，但你去看个简单很简单要给小朋友看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能够觉得哇，原来那些东西都是那么简单单纯，原来那个点就是这样子而已，不需要去太过于纠结。可能有的时候你卡在那边的时候，会去看这些动画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明白哇，原来要过这一关很简单，然后也透过这一部动画，然后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官，然后带给你不一样的启蒙。对，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吉卜力的电影吧。2020年呢，吉卜力工作室呢，他在官方网站上面就释出了百张的剧照。那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可能让你觉得哇哦，勾起你的回忆的东西的照片，然后你就看到瞬间就哇，原来是动画里面的哪一个场景，原来是哪一部动画，然后瞬间满满的回忆感就涌现啦。其实30几个年头过去了，吉卜力工作室成立也30几年了嘛，那很多经典呢，它不断的被提起，还是一样活在每个人的心中，也唤起我们心中那一块未触碰的纯真领域。因为你随着长大，你的纯真慢慢的没有，但是你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孩子的。透过这一些动画呢，或许能够唤起那些孩子。故事里面那些人与人之间、与大自然之间、与自我间的种种对话，体悟也随着年龄去增长，不断的被更新。好像每一年重看一遍，都会有新的解读。每一次再去看的时候，你好像，原来我曾经那些过不去的那么简单。又或者是，原来这个阶段的我缺少什么，或渴望什么，或者是正在历经什么，有一些共鸣点。对，所以你的解读都会不一样啦。那在吉卜力的作品里面呢、有很多是很经典，然后我们今天就选出几部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也是美琪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吉卜力的动画。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或许能够从每一次再次去看的时候，勾起很多不一样的回忆，然后也能够再次体验吉卜力要带给你的东西，然后再次去领悟那一些人生的道理啦。是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啦。像它是里面有其中几部啊，它是比较偏向是反向思想啊、和平主义啊、悲剧底下的人们这些相关的主题，然后里面有的像是风之谷啊、或天空之城、龙猫、萤火虫之墓等等的。那这几部呢，就可以让我们去看见的是宝月风霜，我们都是战火下盛开的花朵。即便呢，在可能战争啊，即便历经了很多悲剧，但我们依然可以开出自己的花朵，然后依然可以勇敢坚强的开出那一朵花朵。那1984年呢，在制作人铃木敏夫的牵线下，风之谷由日本东映 动画出身的三位动画制作人，然后去联名联手去制作发行，有了强大阵容的创作坚持，这部呢气势如虹的作品成为吉卜力草创期的首部作品哦。然后隔了两年之后呢，因先前的制作团队解散了，然后重新成立了吉卜力工作室以后，然后迎来了团队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天空之城》。所以风之谷是他的前面，就是他们找来很厉害的一些制作人去制作的。那后来呢，重新成立吉卜力工作室之后，成立拍摄的第一部《天空之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然后创作团队的主要成员呢，都是在1935年到1948年间出生的，所以战争对他们来说不算是遥远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有了这个原因呢，所以吉卜力呢早年在作品多处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意味，然后宫崎骏在《天空之城》中抒发了自己内心渴望净土的愿想，又在《风之谷》吐露对人生对生而为人的歉意和失望，对于战争时代的无能为力，在作品中也是展露无遗，寄托着一切的悲伤情绪，也将其转化成停止悲伤的力量。即便历经在那一个战争里面，会有很多悲伤情绪，会有很多悲剧发生，但是从他们的作品里面呢，可能就即便那一种无能为力感，但是寄托了一种悲伤的情绪，但也学着试着把那份悲伤转化成力量，然后试着去活下去，试着去存活这样子。所以他们早期呢，可能就因为里面团队的成员对于战争并不陌生，也不是遥远的记忆嘛，然后就会以一些可能战争为相关的主题，然后去拍摄这一些动画。那在1988年《龙猫和萤火虫》之幕同时上映，背后其实有一个票房的考量啊，因为他们开始去创作很多作品之后，然后很多观众就会对他们有一些期待了，然后他们也越来越需要就是有一些成本上的要求吧，所以就会有一些考量，票房的考量了。制作过程中呢，制片人曾说，我们的孩提时代都在战火中度过，过得无比艰辛，而战后当大人们都灰心丧志的时候，只有小孩子还生龙活虎的。所以呢，他们就以一个是战争下的苦情兄妹，从寄人篱下到离开伤心地的奋力生存，然后另一个战后举家迁移到乡野的小家庭，小姐妹俩在森林都与大人都看不见的庞然大物相遇了。所以呢，他这两个都是主要是以战争下去写出，他开始去延伸出，不是去描述战争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去描述出战争底下的大人都过得非常的艰辛，那他们都灰心丧志，那大小孩们那份童真的感觉，那份纯真的感觉，小孩们还是一样那么纯真。那他开始去描述战争底下的小孩们，然后用那种纯真的感觉带给我们一个即便历经在很困难的时代，即便历经在战火非常猛烈的时代，但是还是能保持这份纯真，然后带着我们用小朋友的视野，小朋友的纯真简单的视野，然后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探索。所以他一个可能就是用战争底下的苦情兄妹嘛，然后一个就是可能战后举家迁移到乡野的小家庭，以这两边的小朋友要去描述故事。从善良的少女呢，那乌西卡，到纯真可爱的小女孩小梅，仿佛越是面临巨大的悲剧时代，就越会展现出坚韧无比的小人物。我觉得从这几个小朋友就是能够去描绘出我越是困难，我越是要纯真，我越是要保持善良，我越是要保持简单。即便遇到 困难遭受到很难受的时候，都不能别开头，然后不能去逃避眼前这些事情，不能不去看它。记忆可以从父辈塑造，他用各种形式来陪伴我们前往下一个时代，带着伤也没有关系。就是他可能用他们记忆，然后去描述，然后去创造出这些角色，然后带着我们去面对那个时候的战争时期的人是怎么度过的，然后这些小孩会是怎样的心态，用很简单的目光然后去描述这些事情，然后即便这些回忆都会过去，但是他可能会去被重造重塑，然后也可以用很多方式，用不同形式，像他用动画，用这些小朋友们这些角色带着我们去进入那个时代，然后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到很多的时代，当带我们回到了时代，带着伤也没有关系，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也是我觉得哇很棒的一个作品。是的，这一阶段我们就介绍几部关于吉卜力的作品，下一阶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介绍有哪些吉卜力的作品呢。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刚刚我们上一阶段就介绍到关于吉普力的作品啦，那吉普力有哪些作品又代表着什么呢？刚刚介绍的主题就是有关于战争啊，战争底下的人们是怎么过的，那战争底下大人们都历经了那一些痛苦，那小朋友呢，小朋友还是一样很纯真，那从小朋友的视角里面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宝月风霜，我们都是战火下盛开的小花朵，在很多战火之下，我们依然要去保持着乐观，我们依然要保持着希望，依然要像一朵花朵一样盛开。刚刚就有讲到，吉卜力的作品里面，关于风之谷啊、天空之城啊、龙猫啊、萤火虫之墓，都是讲这样的主题，就是即便活在悲剧底下的人们，但是他们如何去创造他们的人生。接下来呢，这一阶段我们要介绍到下一个主题啦，下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环境变迁、社会议题和那些改变与不变的事物。哪一些作品呢？吉卜力哪些作品是关于环境变迁、社会议题，还有那些改变与不变的事物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有像是平成离合战啊、星之谷啊、魔法公主啊、隔壁的山田君这些等等的作品。那1994年后呢，吉卜力的作品好像开始出现了一点大自然的反思，它不只是象征环境的巨变，然后更是一段练习与时代共处的重要阶段哦。就是他开始去反思这些事情，反思大自然带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们要去注意到什么，这社会上有什么样的议题要我们去注意它。他要我们练习与时代共处，与这个社会去共处，像是平成离合战的狸猫构想啊，也曾被团队认为太荒唐而被否定。但是狸猫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流传各种有趣传说的典型动物，都是开发了平成离合战的主要议题，因为没有武器以变身术来抵抗人类，然后电影幽默地阐述了大自然议题的难解之处，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大自然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人们一直去可能开发之后，那这一些大自然的动物们、生物们又有怎样的感受，又有什么话想说，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对。那他这部首先他可能被团队就是可能在要创作的时候被团队觉得太荒唐了吧，然后可是呢后来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叙述之后，也真的是有不错的一个效果，然后也是有不错的反应哦。对，那还有星之谷呢，它原以小品之上映，高中生的爱情故事看似小情小爱啦，但图书馆借阅卡的数位化、外来歌曲翻译等等的，最后是藏在细节中的时代变迁。其实它就是想让我们知道大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那这样子看，重看一遍宛如好像与青春重逢了一段，哇，好像让你回到你的青春，回到那个你所盼望，然后你所向往的美好青春里面的。那发现了自己那些好像因为长大的关系而不小心落在半路的单纯与勇气，然后流逝的时光里面呢，有值得去倾听的细小声音，也有值得去停留的原因。人一直在长大，人一直在往前走，一路上你掉了哪些东西，把什么东西掉在了哪里，你好像都没注意到，因为你只顾着往前走，因为你必须要往前走，你才会长大。那你在这过程中，你好像把你的勇气去 给遗忘了，好像把你的纯真给遗忘了。所以人家说小时候年纪越小你越勇敢，你年纪越大你越顾虑越多，你越不敢去踏出很多事情，你就会遗失，一路这样走来遗失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从心之谷这部动画里面，它可能让你虽然看起来就小情小爱一样而已，但是从里面可能就好像重新和你以前的你自己去相逢了，青春相逢了一次了。那发现了因为长大的关系，因为你要成长，因为你一直走，所以你很多东西遗落在半路了。那流逝的那些时光里面呢，有很多是你自己想要跟你自己对话的声音，又或者是外界的细小声音，都是值得你去倾听，值得你停下来，然后哪些事情是值得你去停留的，从这部《心之谷》里面都可以去看到。然后从它里面图书馆借阅卡的数位化，然后和外来歌曲翻译，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所以它这个时期呢，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社会上的议题等等的。那下一步就是格局之浩大故事线错综复杂的魔法公主，它是吉普力哲学就位的关键作品，也是首席与迪士尼开启合作关系的里程碑哦。阿西达卡、山兽神、小香道、黑猫大人分离开战与和平的共生，终将呢降服在大自然的力量。这就是要让你看到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就比较这一部，虽然它格局很浩大，故事线很错综复杂，它里面很多都是可以让你看到大自然的力量。然后这部其实它也是跟迪士尼有开启合作关系的里程碑，也是一部非常厉害的作品。那隔壁的山田君这部作品呢，则是可能在前面主题很沉重的魔法公主之后，然后让观众们尽情的享受市井小民的丑态百出，能笑看人生，所以呢转个身就能回到日常的可爱作品啦。然后学着妥协，练习在夹缝中求生存啦，也是一个面临大时代变迁的一个态度吧。是的，不管你怎么变呢，你都要学着去妥协，然后学着去调整你自己，然后练习在这些夹缝中啊，去生存，夹缝中求生。时代怎么变，你就要慢慢的去调整你自己，适者生存嘛。所以你要去变应这时代的变迁。然后他因为前面那一部可能魔法公主是比较沉重的，所以这一部开始用你的人生，然后用很简单的日常，然后让你看出这一些道理，看出你要学会妥协，然后去应应这时代的变迁。然后即便里面有很多丑态百出啊什么，用很可爱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道理，然后去学会面对这大时代的变迁，然后这些科技啊，这些时代慢慢的推进往前，你要怎么去生存下来啦。即便呢这几部的电影里面有一些悲伤气息，那却也同时被深深感动着。我想这就是应该是有点巨大的时代变迁议题，然后也能真切的贴近每一个人的心吧。就是每个时代变迁是每一个人几乎要去面对的。那这个好像很真实，你看起来好像是很虚幻的东西，但是却是在做你的人生。然后说这时代的变化，这时代的变迁，电影中呢几乎没有善恶对立，它反映的不过是教会人们如何学着与社会签订契约，就是他没有说什么好人坏人，没有以这种对比的角色然后去营造一些片段，而是你要和平的去跟这个社会去签下社会签订契约，我要怎么好好爱这社会，我要怎么好好爱这大自然，即便这个社会怎么变化，我要怎么去接受，我要怎么去跟他好好的共处，学会跟他和平的相处。然后即便这大自然人类不可以去破坏它，还是有很多生物也是在这大自然里面，我们要学会去慢慢的去反思这些事情。以大人之之呢，赤子之心活着，这些或者去是大人的议题，然后大人的方式 大人会面对的事情，但是他以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去描述，以赤子之心呢，让你去活着，以大人的模样，然后赤子之心去活着，议题触动了我们的反思，理解这些，这世界总是如此高速的运转，这些电影呢，不愿再去疾走而奔命的去面对，能稍微走慢一点点的去感受它，感受它里面要带给你什么东西，而不是哦剧情很紧凑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去体会，哎，以很简单、很单纯的心，然后去体会一些可能很重要的议题咯。是的，就是这一阶段介绍到的关于吉卜力的作品。然后就是他不只有战争，他还有一些是要讲环境变迁啊、社会议题啊，那些改变与不改变的事物的一些作品，然后想带给我们就是命运当前，遗憾常有，但他可以换一种方式去生存，虽然遗憾是一定都有的，因为命运去决定嘛，那遗憾都有的，那你要怎么换一种方式去生存，然后一直时代变迁，你要怎么让你自己成长，因应这个时代的变迁，要找出怎样的适合方式去生存存活，你要跟世界对话，要跟这个世界和解，要跟你自己去和解，要跟这个社会去和解，要学会去调整心态，要学会去转念，要学会去慢慢面对这一些成长咯。是的，那下一个要介绍到的就是吉卜力，他还有讲述到的是古今交替民主文化，然后民族文化，然后自我价值认同与重建。那关于这几个主题呢，它有的就是借物少女艾丽缇，来自红花板，以及呢风起，还有回忆中的玛尼。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呢，吉卜力的电影动画好像变得更温柔了，情绪都变得隐晦，然后道理也像云朵飘过去一样在光天化日。在电影里面呢，或许他要主打的就是温柔，第一次看很难去感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重新再去看，好像就会慢慢看懂了，也能去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它。然后像是借物少女艾丽缇啊，它是小人族的故事，仅仅十公分大小的艾丽缇在这大世界中很难去生存，却因为人类的一颗方糖可以度过一季。他与心脏病少年相遇，跨民族的友情改变了彼此的世界，就让你去看见哦，这些很简单。其实这几部都比较以温柔去诉说，他不再是那么的强烈，他比较是那种很温柔、很细腻的。他好像情绪都很隐晦，然后道理也像白云飘过一样在光天化日，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好像很难去体会他到底要带给你什么，因为他很不像前几部是那么强烈直接攻进你的心，他现在是用一个我循序渐进，然后我里面可能去隐藏什么道理，然后要你自己去挖掘，要你自己去体会他。对，那像刚刚讲借物少女啊，艾丽缇，然后她是在讲跨越民族的友情，然后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之下呢，就能够改变彼此的世界。那还有来自红花板呢，其实是一个离别的故事，他用了一个大楼改建的事件，寄托了一群人对过往的怀念与重视，用几个战后的破碎家庭呢，去重新拼凑起温情的珍贵瞬间。他要讲的是离别，离别也是我们必须去很常面对的一些议题。所以可以看到宫崎骏慢慢的去发现，什么是我们会去遇到的议题，然后什么是我们可能社会上会发生的事情，然后透过这些动画去描述它。 然后来 Q 花瓣，他讲的是离别的故事。他用一个大楼改建的事件，然后寄托了一群人对于过往的怀念与重视。然后几个战后的破碎家庭，重新拼起那种温暖的瞬间，珍贵回忆。对，然后再来风起啊，跟灰宫跟马尼都有梦的元素，都是想一想梦的相关议题，让人不禁想问，究竟是现实世界让我们开始做梦，还是梦境帮我们打造了现实呢？你的梦如何开始的呢？你的梦因为这个世界存在，因为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所以开始做梦了吗？还是你拥有那个梦之后，你才开始去打造出你想要的现实世界呢？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对，它其实这几部就是谈起了跨民族啊、跨时代啊，甚至说跨时空的对话。我跟这些人的对话究竟怎样？我跟世界的对话究竟怎样？就是之后呢，吉卜力的电影就非常精致，越来越精致。许多人会觉得说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你如果慢慢的去品尝，慢慢的去咀嚼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他跟我们说的东西那么的重大，意义那么的长远呢。

0: Полит картину, это Павлодар, а не Чикаго. Нам просто поебать на всем.
1: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2: 欢迎回到人心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人心生活每个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关于吉普力的那些电影，那些电影里面呢，哪些是我们的回忆，哪些是看了之后然后都会满满的泪水的。幸好这个时代还有吉普力的电影啦。是的，刚刚介绍到的就是有关于吉普力的一些相关作品，除了第一阶段介绍他可能用一些战争背景去描述的主题以外呢，之后呢吉普力可能也有环境的变迁，然后社会议题的等等的，想要告诉我们当命运当前遗憾常有，但他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存，我们要学会跟世界对话，跟社会对话，然后跟社会去做和解。社会变迁，但我们可以怎么活，然后我们要怎样活，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跟社会好好对话的。然后还有刚刚看到的就是有关于吉普力，他可能后面的时候他越来越细腻了，然后他写出的东西越来越细腻，然后总之在里面隐晦

那么重大的意义。是的，那下一步呢，就是下一个主题，吉卜力除了刚刚那些东西以外，他还想跟我们说什么呢？奇幻际遇啊，虚拟真实啊，寂寞与爱本是同根生等等的主题，然后像是有神隐少女啊、猫的报恩或的移动城堡、爱上的波妞啊等等的这些，就比较是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比较知名的几部作品啊。那吉卜力的动画也有一个让人深深着迷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充满着奇幻的想象，像是给大人读的童话一样。它虽然很简单，就是一个动画而已，但是它里面隐藏的东西却是不简单的。然后它，不是寓言故事明确地定论一种道理，而是要你去从里面去挖掘出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的解读会是什么？因为人的感受很奇怪，每个人感受都是不一样。我解读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人解读出来，他或许是那样。对，所以每每呢都去刷新不一样的世界，华丽奇想，就是你，同一个人，每一个时间点，不同时间点，不同年龄层去，不同年龄段去看，好像所体会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它不是那种寓言故事，要直接告诉你，哦，我就是要讲这个。哦，我就是要讲那个，对呗。吉卜力的作品它不是这样子，就因为它是比较让你自己能够从里面挖掘东西出来，所以它的作品才会那么的受欢迎，然后可以让你自己去体会，因为每次看的感受不一样啊，不会说哦每次看感受一样，我每次哦就这样子啊，看看就这样啊，但没有哦，它要你里面自己去体会，我不告诉你我要讲什么。你自己去找，很像宝藏，你自己去挖。你今天挖到的就是你的东西，你今天挖到这样东西，明天又挖到那样东西。对，所以吉卜力的作品真的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哦。那吉卜力的动画呢，其实有一些作品是大家耳熟能详，像是《神隐少女》。神隐少女这部呢，相信很多小女孩也将投射一部分的自己进去哦。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千寻，但是呢，先是失去名字，找到生存方式，接触每张亦邪亦正的脸孔，然后选择善良，它绝对是我们每次生长痛的时候，都愿意再单纯一次的去看它，就是它可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去慢慢的去找到每一个生存的方式，他不去定义他是谁，然后让他慢慢的重新活，慢慢去重新定义他自己，然后每一张接触的脸可能有邪的有正的，然后他最后选择了善良，然后或许这就像我们每一次失去自我的时候，每一次成长，在历经伤痛的时候，你经历挣扎过后，好像你重新再去认识你自己，重新再去探索出你自己，然后重新再从这里面去定义你是什么模样的你自己，你选择变成怎样的你自己，哈，对，所以每一次可能你在很迷惘失去你自己的时候，可以不妨来给了2个小时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的小细节都让人家印象很深刻啦。它有十足的后劲，然后在影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然后横扫很多国际电影奖项的大奖，然后是实至名归的一部作品啊。那除了刚刚讲到《神隐少女》以外，还有《猫的报恩》。那报恩呢？它是日剧般的轻柔色系，让猫咪带领人类活得更自由自在。比起猛烈的追求目标，不如先学会放轻松，能不让电量完全耗尽，找到充电的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啦。就是你可能在这里面，一个很单纯的心，然后学会让自己先不要那么紧绷的生活，先学会放轻松，然后学会去好好的生活，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霍尔的移动城堡，它教会我们可能就是快速的面对，放下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属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属于我们的，不属于就是不属于。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割舍，然后要怎么宽恕，不要去紧紧握住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然后反而会让自己更痛。打开手，松开手之后。

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的难，并不是向命运低头就是软弱了。或许向命运低头，你才能放过你自己，然后顺应着命定而发现珍贵的东西。向命运低头之后，你不强硬的跟压边，因为跟压边一定没办法往前走啊。你一直倔强在原地，赖在原地，因为没办法往前走。当你去放下一些什么，然后去舍去一些什么，去向命运低头，展现你的就是展现你自己柔软的一面之后，你好像才能去继续往前。那继续往前之后，你好像才能发现更多。哎，原来前方有更多珍贵的东西在等着我。对，那。还有爱上个波妞呢，他其实里面就在说对爱的义无反顾啦，把我愿意三个字的意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教我们如何成为美，成为像海一样的人，广纳一切的爱与不爱的可能。我要怎么去爱？要学会爱，爱这个课题是我们一生必须学的，然后也是我们一直没办法去学会的。爱与不爱究竟是怎么模样呢？那我们要像爱，要像大海一样去包容，然后广纳一切的爱与不爱。然后所以，哎，像个波妞呢，她可能将爱演示的义无反顾。其实这几部就是非常在吉卜力作品里面非常叫好叫座的几部作品，然后也是非常广为人知，然后相信你我应该大多都有听过。那完整的一个结构的世界呢，偶尔我们都想要躲进去一下，认定这个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应该都能有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不只有一面，我们翻个面还就不一样里面去探索里面的一些带给你的东西。其实每一次看呢，你就会去学很多东西，只要能够承担你的选择，就能再去选择。这个道理呢，他一直从这几部作品里面是想要告诉我们的。你承担住这个选择之后，你就能再去选择。你去选择放手，你去选择割舍之后，你就能遇到更好的，就能够再选择你想要的人生。你如果不选择放手的话，你一直跟家里面，你什么事都不做，你只是一直耍赖，一直就是无止境的脆弱，让你就没办法去往前，没办法再选择你想要的人生了。所以呢，只要能承担选择，就能去再有更好的选择啦。是的，就是这几部作品想要带给我们的东西啦。对，这几部作品其实是要教我们，你跟世界跟个女孩一起去虚构一场真实，在虚拟的世界，然后去体会出那些真实的道理，就很像这些看起来都很虚构的一些动画，但是却是我们很真实、很血淋淋人生中会发生的事情。对，吉卜力的作品就是那么的厉害啦。其实吉卜力他真的想要带给我们东西，什么东西，或许也不是我这样讲，然后就能去体会。或许他也有别的想带给我们的东西，就是要你自己去挖掘，然后自己去，体会那个人生中很重要的片刻。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啊，很多不光是病毒啊，又或者是什么网络世界啊，自媒体世界越来越发达，很多时候你都很容易去迷失。那从这很简单的作品里面，可以让你找回最纯真的你自己。在迷失的时候，好像去看这几部作品里面，学着跟自己对话，学着跟这世界对话，然后学着跟这世界和解，学着跟自己和解，你会发现好像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啦。是的，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介绍到这几部作品。那不知道有没有你心中属于你自己觉得很棒的吉卜力的作品想要跟我们分享，也很欢迎将你想要分享的作品寄送到 JNGKY 0408-0923-0525小鼠 gmail.com JNGKY 0408-0923-0525小鼠 gmail.com 跟我们分享，还有哪些吉卜力的作品你觉得很棒，或者你自己就爱哪一部吉卜力的作品，还是我们今天分享有引起你的共鸣，还是你想要补充的地方都可以哦。那有在使用 IG 和 FB 的朋友们，也欢迎上IG 和 FB 搜寻"踏勇者"跟美琪踏步。
觉得太勇敢的永救哲者，跟美琪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啦，属于你心中那一部吉卜力的作品啦。对，很开心呢，就是可以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像前阵子啊，就是有发生地震嘛，就。这次的地震其实带给很多人的人生有一些改变，然后也带来了很多巨大的影响。那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历经了这一些，可能你不知道下一刻是意外先来还是明天先来的时刻，你就会一直去重复的思考生命的意义是到底是什么。其实，像我本身是一位生命教育讲师，然后我出去常常讲课的时候，我就会跟底下的朋友们说，哦，虽然我是生命教育讲师，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没办法告诉你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没办法教你应该怎么活，我只能把我的经历告诉你，只能把我看见的感受告诉你，但是要你自己去体会这个生命要。发生什么？因为每个人生命都是每个人的啊，你的感受也只有你自己，我只能让你参考用，我讲的只能让你参考用，别人的人生也只能让你参考用，要怎么活也是你自己。所以生命意义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历经了这些之后，如果让你许一个愿，你会许什么？通常应该是我财富自由啦，发大财啦，功成名就啦，出人头天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历经了很多事情之后，你再去回去许愿，你或许那个愿许出来会是很简单的。哦，我想要好好吃饭，我想要好好睡觉，我想要好好的生活。因为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虽然很听起来哦就很平凡，但是越是平凡、越是单纯的，它越不容易做到，越不容易办到。那当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愿望好像是很奢望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对，所以呢，好好只要把一切过得好好，那么或许就是最好的愿望了。对，也祝福各位可以追寻自己好好的人生。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会在疗愈新生活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啦，一起用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那今天疗愈新生活节目就告一段落喽，疗愈新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提升 and 再聊 V。 嗯，La vie, mes amis. 25th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幸福亲子沟通术哦。我们相信哦，亲子沟通呢，往往会成为一个挑战。为了帮助父母嘛，打破这个沟通的障碍呢，我们带来了幸福的亲子沟通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结，并建立幸福的亲子关系哦。那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真的可以帮助到一些家长，就是可以让我们呢，在亲子育儿这方面呢，可以有一点点的突破性的进展，或者是说在沟通上面会更顺畅哦。首先呢，我希望一开始之前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家庭系统理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那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原生家庭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哦，就是说它影响我们有一些习性啊、说话方式啊，或者是沟通表达方式，其实都是很像的哦。但是呢，因为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又会觉得说这个家庭因素真的可以影响到那么深吗？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那真的会因为家庭的关系然后被影响吗？其实呢，真的是会的 哦。你可以静心的去注意一下你的孩子有一些行为，其实是跟我们的某些行为是很类同的哦。所以呢，今天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幸福的亲子沟通术。另外呢，在一开始之前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谈的是家庭系统理论。家庭系统理论呢，其实是一种教育的理论哦。它主要呢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跟互动。但是呢，这个理论呢，它是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哦，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跟习性。所以呢，家庭成员的共同习性呢，就可以被当作是家庭系统的一部分哦。那再来呢，根据家庭系统理论来说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呢，被当作是互相连结的循环过程。所以呢，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并且跟其他成员互动。所以这些互动呢，可以是正向的，可以是支持性的，当然也可以是负向有压力的。所以呢，这些互动呢，就会形成一种家庭系统的动态。好，那当我们家庭成员中呢，共同培养出这种独特的习性的时候呢，这可能是因为哦，由家庭系统的动态影响的。比方说呢，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是开放且支持性的哦，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家庭成员可能会培养出来的是一个积极的习惯哦。比方说就像是可以互相鼓励和跟尊重。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家庭成员当中存在着负面的互动模式，比方说是批评或是冲突，这样子的家庭成员呢，可能培养出来的就是负面的习惯，有可能会避免沟通或是封闭式的情感。所以家庭系统理论呢，其实它的目标是在帮助家庭成员他们去了解彼此之间的互动模式，并且呢，透过这个互动模式去找出来就是有没有可能去改善这个家庭系统的方法。 所以呢，当我们通过互动模式去的改变，然后和沟通模式的改变，家庭成员可能呢会共同发展健康支持性的习惯。那在这样子的教育理论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跟相互的依赖关系哦，并提供了一个框架来帮助家庭成员共同成长和培养出比较正向的关系。所以呢，这边需要注意的就是哦，家庭教育理论呢，其实和实际的家庭情况之间，其实也是存在着许多的因素，还有变数哦。所以，并非所有的家庭呢，都适用于单一的教育理论。因为每一个家庭呢都是独特的社会单位，每个家庭呢都有它的独特的价值观、文化背景还有个人差异，所以呢就会发展出自己特有的家庭关系系统。那对于家庭成员有共同的习性来讲呢，理解家庭的系统理论呢只是其中一个，当然还有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所以呢，家庭成员的习性也受到家庭外部的环境影响。比方说啊，这个学校啊，这个社交圈，或是这个媒体网络等等，这些都是会影响的。那这些外部因素呢，虽然也会对家庭系统产生影响，所以呢，它当然就会进而去影响到家庭成员的习性哦。所以这个外部的环境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哦。因此呢，我们在探讨一个一家人的共同习性的教育理论的同时呢，我们通常都会综合的去考量到家庭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那这样子比较全面一点，毕竟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嘛。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跟说听众朋友聊一下，就是我们呢在生活上的用语呢，你觉得你了解自己的生活用语有哪些？我就是说我们在陈述一些事情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如果对于亲子来讲，小孩子来讲，他会不会产生一些误解？对于我们在陈述的过程，或者是说我们在处理的过程里面，他会产生误解。那我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把中间的 process 拿掉，因为我们会知道一开始要怎么做，然后可能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经验，生活经验使然，所以我们有办法去知道说我怎么做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哦，就是小孩子他是没有办法去知道我们谈论的每一件事情的过程，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所以呢，这边要跟所的听众朋友在沟通上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建议，就是说不管你在陈述任何事情，都要当对方是完全不懂的。那这样子你在陈述跟表达的时候就会相对完整。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把我们的认知框架到别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认为说已经，比方说你们约了一个地方吃饭好了，你们就会去说为什么他迟到了，那你可能就会直接断章取义的说他有，以他的习性来讲，他可能因为怎么样怎样，所以他现在迟到了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小孩他如果在旁边听，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他甚至不知道，不理解这个人，因为他没有跟这个人长期相处。可是因为你这样陈述之后，他会不会去把所有的迟到的模组用这个样态去套用？ 那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好，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小孩为什么常常都会用自己的立场然后去套用在任何的一个人身上或者是任何一件事情身上，然后少了同理心，或者是少了就是包容或者是接纳理解耐心。好，那其实呢他可能呢只是沿用了我们的陈述方式，好，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哦。就是如果说我们平常在说话表达的方式是比较保留头尾然后去中间的过程，就有可能会让小孩子去产生误解。哦，那我们遇到的一个案例其实是因为他的孩子哦，他可能生活上很不积极。哦，那我们在沟通协商之后呢，其实我们有发现一个问题哦，就是父母讲的话的陈述逻辑方式跟小孩是一致性的，有强烈的一致性。好，那但是对于大人来讲，你会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他中间我虽然省略了过程，可是中间这个过程是我自己体会的，但是小孩子没有。好，那这就是我们在沟通表达上面，生活用语上面必须要注意的。好，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幸福亲子沟通术。 OK， 拜。
3: D'être heureuse, d'être celle qui n'a pas été avec moi. Dis-lui que je ne peux faire autre chose dans la vie que d'aimer cette femme à qui j'ai tout donné. Dis-lui que les jours de pluie, je regarde le ciel gris et que parfois, toujours même, le mauvais temps ne cesse. Dis-lui que je n'ai plus de sourire sans elle. Dis-lui qu'elle me manque. Dis-lui simplement que les anges au ciel sont mélancoliques. Qu'un Dieu quelque part me regarde, les mains. Dis-lui n'importe quoi.Mais parle-lui de moi. De mes larmes, de mon cœur pris dans un étau, comme si un lourd souvenir m'écrasait. Celui de sa présence qui me harcèle, celui du vide en moi qui m'obsède. Dis-lui que je l'aime, fais-le pour moi mon ami. Dis-lui je t'en prie, dis-lui que je l'aime. De tout mon être, je ne vis que pour elle. Je ne pense qu'à elle, elle me manque terriblement. Elle me fait souffrir.Je l'aime de tout mon cœur, je l'aime à en mourir, comme une fleur coupée à la tige, que me regarde.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幸福亲子沟通术哦。那这个主题呢，我相信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爸爸妈妈，真的会很有感觉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教导如何跟孩子相处，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父母。好，那当然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但是呢，因为那时候的教养方式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啊，你会觉得用父母以前教导我们的方式已经不能变成现在的我们了。好，因为环境不一样，然后沟通模式也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会产生很大的落差包括说，我们也看过很多，就是他其实是在教育线上的工作者，但是呢，对于亲子教育这一块啊，亲子沟通这一块呢，还是一样是相对薄弱的哦。那我常常会听到，就是有朋友啊，或者是学员，他会去询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问说啊，他们自己是老师，这孩子还有问题吗？但是呢，我要跟各位说，这真的不是绝对的除非他是已经运用到像呼吸一样自然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嘛，理论跟实际操作面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好，就像是我们第一段讲的理论的层面啦，但是呢，它跟我们实际在生活当中落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好，那你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呢？去变成说你很生活中你很可以去掌握的，或者是你可以运用的，那真的是要很精熟这个理论的架构跟它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那今天呢，在第二段这边我们来提供一些就是亲子沟通的一些小技巧，可以帮助呢我们去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还有啊，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可以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哦。首先呢，第一步呢，就是老生常谈，就是积极的聆听。好，但是呢，积极的聆听能做到的有几位，真的很少。好，因为在积极的聆听的同时呢，我们主要呢要给孩子充分的注意跟尊重，充分的不是敷衍的那一种。好，那你如果可以做到充分的注意跟尊重呢，就可以去达成你是否可以去真正聆听他们的想法、感受还有意见。好，而且你要表现出来的呢，是对他们的关心跟理解。好，这个是第一个积极的聆听。好，那我们如果在跟对方说话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对方是不是有放心思在这一场对话上面。我们常去看到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他在跟小孩子做互动的时候，其实呢都忽略了这个过程他可能要的是一个结果，因为都是有目的性的沟通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不是为了要达成某个目的才跟孩子沟通嘛。有时候我们是真的想要去倾听他的想法，然后甚至他有什么样的 背景哦，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可以去 support 他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在情感的表达上面哦。好，为什么我的节目常常提到哦，就是说会讲故事给孩子听的家庭呢，他们在沟通上面会比较没有一些问题，因为你让小孩子透过故事书去理解他的情绪可能是在哪里。好，我们呢能做的就是鼓励孩子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不管是在喜悦、悲伤或者是愤怒。好，那他在陈述这一些状态的同时，我们有没有相对的去教导他们哦，就是什么样情况、什么样情绪、什么样感觉，他是叫什么？哦，就是说你有没有给孩子这一些观念？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很难如实的去表达他自己的情感，因为可能觉得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当下感受。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协助小孩子的地方哦。哦，就是表达情感。首先呢，我们可能要去教导他，情感情绪有哪一些用语，或者是哪一些状态，哪一些形容词。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尽量使用肯定的语言。好，运用积极的和肯定的语言，然后来给孩子鼓励和赞美。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提升他的自尊心和信心。好，那尽量使用肯定的语言，正向的语词。我相信哦，就是很多人不会去做这一块。好，为什么？因为习惯的关系。好，我们常常会因为原生家庭成长习惯、成长背景，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运用语言的一些习性在。好，那我们一开始呢，其实不是说你讲的都不对，而是我们可以去做微调，但是在微调的之前，你必须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到你自己说出来的话到底是积极的、肯定的、正向的语言还是不是。因为你唯有先辨识到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你才可以去做调整嘛。好，那另外呢，尽量问开放性的问题。好，因为如果你每次都是一针见血问问题，应该不要说小孩了，好，连你的同事朋友都会不喜欢，没有人想要被问案，好，问心事的方式，然后去沟通。好，那这沟通呢，这模式就会有一点上对下了。好，那他既然如果觉得他被你压着的话，当然你就不会得到你要的答案了。他可能会打一些安全牌，说一些比较中性的语言，然后来逃过你的逼问或审问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就是遇到冲突的时候，好，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技巧可以去缓解它哦。好，比方说我们可以一起教导小孩子，好，去理解适当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好，比方说呢，在发生冲突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给予对方尊重，因为尊重呢通常会缓和一些状态哦，就是冲突的状态。好，人在被不尊重的情况底下呢， 会产生防卫心，那他就会捍卫自己的领域，所以呢冲突就会越演越烈。好，所以尊重跟合作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们可以教小孩子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还有鼓励呢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并学习尊重他人的意见。好，那事情呢除非是一翻两瞪眼的那一种对错，不然的话很多的生活情况底下都不是有绝对对错的状态，而是我们都是需要一个协商的过程。好，那这是我们可以教导小孩子的。好，那我们在第二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幸福亲子沟通术哦。 OK，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是幸福亲子沟通术。那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呢，有大约讲一下那个家庭系统的理论基础，另外呢在第二段有讲了几个小技巧，接下来继续分享就是第六个。好，第六个呢，可能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清晰且明确的沟通哦。那这个呢要怎么做呢？其实呢就是确保沟通内容明确、简单明了，而且我们要尽量避免含糊不清或是模棱两可的语言。可能呢我们在社会上就工作上，我们可能会练就了一身就是那种为了安全趋避风险的说话方式哦，可能会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好，但是呢在对于亲子教育上面呢，可能就尽量避免使用这类的语言。为什么？因为你要记住一件事哦，小孩没有他还在学习成长的阶段，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让他去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好，那在这种同时呢，所以你如果用了这一些模棱两可甚至含糊不清的语言给他们，会造成他们更大的沟通障碍。好，使用简单的语句来具体的去描述传达你自己的意思哦，这个都是我们在亲子沟通上面必须要做的一点功课。但是当然回归到前面啊，我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你必须要先有意识的去觉察到你自己的说话方式是怎么样，那这样才可以去做调整。那再来呢就是可能有定期沟通的时间啊，设定固定的时间，或者是让家庭成员可以注意彼此的沟通交流。比方说你不要设就是沟通时间，你可以设一个就是 happy hour 或者是下午茶时间 tea time 都可以。好，只是我们用这段时间来做沟通交流。那当然也可以是每天的晚餐的时间啊，因为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防备心是比较少的，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或者是周末假日的家庭活动。好，那这些都是可以安排的。再来呢第八个就是尊重个体差异啦。好，如果说呢我们可以认识到每一个家庭成员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观点，并且我们能做到尊重他们的差异，而且我们还可以鼓励开放跟包容的沟通，那这样子呢就真的很棒咯。因为我刚刚有讲啊，尊重这件事情它好像看起来就很简单，而且是没有具体的一个样态去陈述或者去展现，但是呢它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是很深的哦。比方说我们遇到没有礼貌的人，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其实我们心里的上面都多或多或少都会有情绪上的反应，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也就是尊重在沟通上面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那这些技巧呢当然可以帮助建立亲子之间的良好沟通，并且呢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连结跟互动。但是呢你还是必须要去根据你的家庭需求还有孩子的年纪才能去选择这些技巧。那另外呢就是尽量可以保持

时候呢，小孩子可能会表达出挑战性的行为或者是情绪。那这时候父母呢，更需要的就是保持冷静和耐心。你不要让他好像他随便给搞一搞，你就被他弄得情绪很不好。所以尽量避免情绪爆发或者是指责，而是以冷静的态度去回应，并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法。这才是在沟通上面，甚至你在教你的孩子如何去处理这些挑战性的行为跟情绪哦。好，那是不是现在想一想，听到这里会觉得哇，原来自己调整也等于是在教小孩子，是不是很棒？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探索非语言的沟通哦。因为我们当然除了言语上的沟通之外呢，当然也可以透过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去做沟通。比方说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者是身体的接触。那我们这边提到的肢体语言不是那种动手打来打去的肢体语言哦。好，而是你的坐姿啊，你的陈述事情的时候，你的手部动作或是脸部表情，这些都算是肢体语言的一种。并且呢，注意哦，你必须要去解读这个孩子哦，他的非肢体语言的信号哦，非语言的信号，然后来帮助他们去理解他们的需求跟情感。千万不要说，就是拿钱然后打发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找同学或是什么聚聚然后聊天。好，那这样子你等于是把你跟小孩子建立关系的机会推出去了。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建立共同的活动，找到共同的共同感兴趣的活动。好，这个是在建立依赖关系上面也是蛮重要的一环哦。比方说你们可以一起玩游戏啊，或者是做一些手工艺，甚至是阅读都可以哦，就是不讲话，只是在旁边两个人做同样的事情，这都是在建立共同活动哦。好，透过这些共同的活动来增进这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跟交流，你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再来的话第十二个呢，是尊重个人的隐私空间哦，给予孩子一些私人空间和独立性。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独立思考和表达自己。那并且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尊重他们的隐私，不强迫他们进行交谈哦。就是比方说你现在要跟他讲话，你也不要强迫他，你现在给我过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聊一聊。好，这样子这种说话方式听了就很有敌意哦，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穿了盔甲才过去那这样子就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哦。好，那尊重私人空间呢，给予孩子私人空间和独立性，同时表达出关心和支持，这也是一项沟通技巧哦。再来第十三个呢，就是跟孩子制定规则规范。好，就像是那一天我跟我的同事分享哦，你如何跟你的小孩去制定那个制约，你如何给小孩下制约。好，那这个呢其实是让孩子们自己去参与制定的家庭规则的过程。我觉得让他们去参与这个规则的产出的过程吧，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有决定权的，我们共同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我们是有决定权的，我们是有参与感的。那既然你决定了，就是必须要负起责任，所以相对的他们也会培养出责任感，这样可以促进家庭之间成员的对话跟沟通，并且建立了共同的价值观。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以身作则啦。父母呢是孩子们最好的榜样，所以在沟通里面呢，我们都一定要以身作则，不能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其实呢，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主要我们是要展现尊重、诚实还有爱的价值观。那孩子如果接收到这些的话，他的观点好，会在学习家长的行为，所以运用这个积极的方式去影响他们的沟通风格，好，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以身作则，好，以自己为楷模，好，这是很重要的哦。最后呢，亲子沟通其实是一个学习跟成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努力去实践它，还有去调整跟改变。好，透过一些适当的沟通技巧，还有一些投入真切的关注、关切、关心。好，你当然你也可以建立一个开放且支持的家庭沟通环境。最后呢，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和你的家人在沟通当中取得成功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那下个礼拜三晚上8点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啦。OK, 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你以为你是谁？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个人的价值一定建构于我们背后的光环，即使是大明星，也不见得光环是在自己身上，而在于产生价值的组织与利益分配体系上。基本上我讨厌听别人发牢骚，不过看着眼前一个老朋友神情憔悴的样子，也只能耐住性子听着。他说，我现在终于了解这些烂人有多现实了，以前对我鞠躬哈腰的，现在有哪一个愿意对我伸出援手，亏我以前对他们多好多好。我的朋友以前担任大公司的高阶主管，有权有势，很多人巴结讨好他，他也以自己人脉广阔而自豪。后来自己出来开公司，渐渐的却没有人理他，直到现在公司关门了，坐在我面前骂这个人骂那个人，喋喋不休。我看了一下时间，心想这样耗着不是办法，对他也没有帮助，于是我把心一横，打断他的话，问了一句，你以为你是谁？他当然是愣在那边，拿着咖啡杯的手看起来气得发抖。你有没有想过，以前因为你是大公司的高层，人家来找你不是因为你个人，而是因为你们公司。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种自觉与体认，总是认为我在这里很行，到哪里都很行，却没有想过，很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授权，吹捧我们的人，就是为了分到好处。竹科的长辈说，这是组织价值，把一个人与他所在的公司分离开来，这个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因为别人要的是他所属组织的利益，所以巴结的对象马上会转移到继任者身上，这是人之常情。之所以会形成这种错觉，就在于我们忘了自己是谁，也不愿意承认其实光环是组织、团队给予的。一个长辈在离开知名企业之后，有一次跟继任者一起吃饭，期间遇到了以前很熟的供应商。当他介绍继任者给供应商认识之后，马上发现自己变成旁观者，被冷落了。供应商立刻把继任者当成主角，变化之快，他都吓了一跳。自己已经有很高的利益，分一些来推广产品却又吝啬，没有想过通路与人脉的价值远超过这个小小的产品。出来做事业不就是要成功吗？开疆拓土的皇帝不也都是先讲好分疆裂土，百里封侯，别人才肯拼命的吗？谁真的是为了你个人啊？还不就是看在利益的份上吗？这就是格局问题了，我们的产品固然有优势，我们个人可能也有两把刷子，如此构成了典型大头阵，也是未来失败的原因。产品有生命周期，时间到了就该放，在生命期内就要用力去推，总不能为了计较别人拿多少就放弃机会吧。怕别人赚得比自己多，就会失去全部。别天真的以为大家都永远相信产品，永远相信你个人，会的，但只有第一次，时间最长也只有一年，之后没人会再相信这一套的。那些抱怨别人无情重利者，是否有听到人家在你背后说，别傻了。有个长辈，离开原来的工作好几年了，却都还可以遥控该单位，并且磋商各种事情，甚至影响决策。我就很好奇，人已经不在位子上，没有实权了，为什么做得比在位时还风光？在一瓶高级洋酒的吹捧下，长辈直接讲出重点，就是利益分配。以前在位的时候可以给小好处，现在不在位更可以给大好处，而不用在乎乌纱帽，当然做得更大了，即使没有任何头衔与职权。别相信自己了，要相信钱，这是事实。我也常常跟商场上的朋友直接讲，离开学校之后，人生只剩两种朋友会陪伴我们到老死，一种是推心置腹，两肋插刀的热血义气，另外一种就是利益先讲清楚的君子之交。
我们个人的价值一定建构于我们背后的光环，即使是大明星，也不见得光环是在自己身上，而在于产生价值的组织与利益分配体系上。这世界还是有美好的友情与动人的故事存在，不过大前提仍然是我们的脑筋要够灵活，别人要拉我们一把的时候，不要在乎拉我们的手是干净的还是臭的，都快要掉下悬崖的人还在挑三拣四，那还是掉下去算了。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要谦虚，把握住能带给自己价值的机会，把自己当作是 nobody， 才会看见未来的路在哪里。本文乃网路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母狼的启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朋友的孩子大学毕业半年了，没有去找事，窝在家里，白天睡觉，晚上上网。最近跟他父母要钱，想去美国游学，朋友来问我该不该让他去，我望着他苍苍的白发说，你如果真的要为孩子好，让他去，但是不要给他钱。我想到了我妹婿的故事。我妹婿是美国人，从小就想做水手，向往外面的世界，想先环游世界再回学校念书。虽然他父亲是医生，家庭经济环境许可，但是父母并不给他钱，他也没向家里要，高中一毕业就先去阿拉斯加伐木存钱，因为阿拉斯加夏天日照很长，太阳到午夜才落下，3点多又升上来了。他一天如果工作16小时，伐一季木的工资可以让他环游世界3季。他在走遍世界2年之后才回大学去念书。因为他是在自己深思熟虑之下才决定念的科系，所以3年就把4年的学分修完，出来就业。他工作得很顺利，可以说平步青云，一直做到总工程师。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个小故事，说这件事影响了他一生。他在阿拉斯加打工时，曾与一个朋友在山上听到狼的嚎叫声，他们很紧张地四处搜寻，结果发现是一只母狼脚被捕兽器夹住，正在嚎嚎。他一看到那个奇特的捕兽器，就知道是一名老工人的，他业余捕兽，卖毛皮补贴家用。但是这名老人因心脏病已被直升机送到安克瑞奇医院去急救了，这只母狼会因为没有人处理而饿死。他想释放母狼，但母狼很凶，他无法靠近，他又发现母狼在滴乳，表示狼穴中还有小狼，所以他与同伴费了9牛2虎之力找到狼穴，将4只小狼抱来母狼处吃奶，以免饿死。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给母狼吃，以维持母狼的生命，晚上还得在母狼附近露营，保护这个狼家庭，因为母狼被夹住了，无法自卫。一直到第5天，他去喂食时，发现母狼的尾巴有稍微摇一摇，他知道他已开始获得母狼的信任了。又过了3天，母狼才让他靠近到可以把兽夹松开，把母狼释放出来。母狼自由后，试了他的手，让他替他的脚上药后，才带着小狼走开，一路还频频回头望他。他坐在大石头上想，如果人类可以让凶猛的野狼来试他的手，成为朋友，难道人类不能让另一个人放下武器成为朋友吗？他决定以后先对别人表现诚意，因为从这件事中看到，先释放出诚意，对方一定会以诚相报。他开玩笑说，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禽兽不如。因此，他在公司中以诚待人，先假设别人都是善意，再解释他的行为，常常帮助别人，不计较小事，所以他每年都升一级，爬得很快。最重要的是，他每天过得很愉快。助人的人是比被助的人快乐得多，虽然他并不知道中国有“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但是他的生活证明了这一点。他对我说，他一直很感谢阿拉斯加的经验，因为这使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确，只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才会珍惜，下过霜的柿子才会甜，人也是经过磨练了才会成熟。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应该要让他去外面磨练一下，不要给他钱，让他自食其力，重要的是父母要舍得放下。 悟道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就是不保护。给他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体验人生，相信他也能从中得到一个对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经验。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分手后的风度，想要跟大家分享。做不成情人还可以做朋友，这句话是要提醒分手的情人保持风度，而不是要保持联络。情侣俩正甜蜜的在西餐厅吃饭，他的手机响了，来电的是前任女友。由于手机的音量没有跟主人配合好，让坐在对桌刚喝完浓汤的他很清楚听见对方在听筒另一端的发言。跟女朋友吃饭哦，是不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一家？哦，我还记得你从前都会坐窗边的那张桌子。你没点德国猪脚吧？我觉得他们的海鲜比较好吃。他看出他强装微笑的嘴角，不听使唤的失去向上扬的动力，渐渐往下沉。很努力的想要让他安心，我和他现在已经变成朋友，你不要担心。他前任女友频频联络，意图不明。有时只是关心他的近况，有时请他帮忙查询一些资讯，有时候则诉说他自己在新的感情里的抱怨。教他很伤脑筋，一再地问自己，这个女人究竟想做什么？照理说，情人之间分手之后就该放手，但是有些旧情人就是不肯轻易罢休。分手而不放手，大概下列几个可能的原因。一，很单纯的只是做不成情人还可以做朋友。其实已经分手的两个人既然做不成情人，只要没有变成仇人就好，并不一定要继续做朋友。请记得，做不成情人还可以做朋友这句话是要提醒分手的情人保持风度，而不是要保持联络。尤其当对方已经有新的恋情，更不要联络得太过频繁，以免无意中伤了他刚刚要和别人建立的新关系。二，有操控别人的欲望，喜欢掌握全局，永不放手。这是个性问题，强烈的操控欲望反映了心里的不安全感。以为分手之后对方依然听命于自己，就是一种肯定的价值。这样的行为会让自己活得很累，同时也辜负了对方愿意友善相待的诚意。三，想利用感情的残余价值，并找机会做资源回收。企图用藕断丝连的方式牵制对方发展新恋情。即使双方说好不要继续爱了，还要求对方请你记得我的好。三不五时想要从对方身上捞点好处，并随时试探旧情复燃的可能性。这种旧情人若不是心机太重，就是很没有自信。不但会影响对方的发展，也会阻碍自己追求幸福的可能。情人分手之后，在彼此的爱情事业上都已经正式卸任了。和一般职务不同的是，卸任情人不必和新手交接，也不负责成败。毕竟再说珍重再见的那一刻，你有你的幸福，我有我的前途。曾经交汇的那一刹那，如果还有余晖，只要在彼此的记忆深处闪亮就好。不要强求在对方未来的人生路上继续发光。卸任情人，请退位吧。把爱情的位置完整的让出来，给新任情人一个尽情发挥的舞台。过去的丰功伟业并不会随着逝去的爱灰飞烟灭。只要你懂得进退之道，他总会在生命某个角落竖起一个真爱的纪念碑，让他对自己的青春碎在三摩拜。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
1: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哦， Rob Moore， 罗伯摩尔，他是英国最大房地产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哦，那也是畅销作家、讲者跟机师。那大家看到他现在的成就觉得很棒，那但是在他20年前2005年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负债百万的穷人，而且呢女朋友还负担他一切的开销，他那个时候觉得非常的羞耻。从酒保 bartender 到现在英国 BCC 电视台的在担任那个商业导师的角色，他现在指导渴望成功赚钱，想要得到企业跟生活知名度的这些普罗大众我们啊。他写这本书呢，不是在记录他成功的原因哦，是如何让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活出热情，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你不需要等到退休之后那才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选这本书的动机呢，是作者让我感觉很激励之外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之前也有分享给我们的赖学员嘛。那我分享说，有个学员问我，艾琳啊，你白天工作，而且我常常飞出去出差，我下个礼拜哦，下礼拜还要去越南出差哦。那晚上呢，我还有小孩，还有家庭要经营，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去做斜杠？你还要担任说书人，好，网络广播主持人，去大专院校演讲、出书等等。哦，我看到这本《生活杠杆》的时候呢，我就想透过这本书的想法跟理念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我们这一次哦，听说书的学伴哦，我问大家哦，已经有斜杠身份的哦，请在留言区帮我打111。那你想要有斜杠身份的帮我打222。若是你没有斜杠，但是你想要轻松工作，用最简单最省力的方式生活，你帮我打333好吗？好，111有斜杠了，子瑜。好，摩利斯有斜杠了。还有其他的哦，林晴333，你想要工作简单省力 ,OK, 让你的生活达到最大的效益哦。Martina 南宫洛哦，都有斜杠，哎，很棒哎，哦，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学伴们都有斜杠哦，很好。好，不管呢你是不是有斜杠，或者你想要斜杠，你想要生活更省力的朋友呢，其实这本书都非常适合你们。好，那在开头的时候呢，我分享一下哦，在开头的时候这本书有说过，写下这句话，哎，只有笨蛋才会埋头苦干哦，这跟我们以往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诶。这本书是说要怎么样聪明有效率的生活，那它不是一本时间管理的书，而是一种生活的哲学，要我们用更少的时间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创造更大的效益。好，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一本书呢它有四个方面。好，第一个是要他讲的是概念，那涵盖了整个生活杠杆的一些哲学啊、结构、态度，引导我们怎么样去思考。那第二个呢，就是策略，他描述生活的这个杠杆的一些，你要怎么样去设计啊，你的方向在哪里啦，你的愿景是什么。好，那再来就是操作的方法，好，让你事半功倍，你要外包大小事情，那你要实现你的那个行动的生活风格。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蓝图，行动的蓝图，你整个计划的模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次呢我就会讲概念，比较琢磨在概念跟策略的这两个部分。好，好，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生活杠杆的定义哦。生活杠杆呢，它的目标就是要事半功倍，要用最少的钱最少的钱你赚到更多的钱，用最少的时间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要用最少的付出去达到更大的效果。 OK, 好，所以呢杠杆也被称为什么最少心力法则。好，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应该都已经听过了8020法则。 8020法则呢，待会我们也会讲到。那阿基米德说过一句话，他说给我一根杠杆，我就可以举起全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呢不相信杠杆原理，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了。好，他相信工作越辛苦就能够赚越多的钱，你必须一定要吃得苦中苦，你要奉献牺牲，你才能够挣一口饭吃。但是呢，生活呢是一种权利哦，你不用奋斗，你不用这么努力的去争取，你其实也可以好好享受的。你们大家认同吗？哦，其实每个人哦都体验过这个杠杆的效应哦。你可能是主动去创造这个杠杆的人，或者是你是被动成为其他人的杠杆。好，那你如果不是猎食者，你就会变成猎物，对不对？你可以当老板啊、员工啊、主人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当奴隶，对不对？你可以当领导者或者是追随者，你可以选择的。但是这些角色呢，哦，可以互相配合，但是呢，其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主动举起这个杠杆，其他的人就是被杠杆举起。那你是想要举起杠杆呢，还是被别人举起呢？好 ，OK， 好，这就是这个生活杠杆的这个定义哦。好，我们根据《华尔街周刊》的资料指出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指出什么呢？哦，有44%的人，有钱人比一般比穷人工作时数他少了11个小时。我们一个礼拜哦，一天8个小时嘛，对不对？那一个礼拜8天40个小时，他就少了11个小时。好，那这11个小时他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什么？86%拥有公司的有钱人一周工作只工作20个小时，更少了，对不对？他拥有公司，有钱人只工作20个小时。那57%的穷人，一半以上哦，他要工作超时了，对不对？50个小时，一般我们40个小时嘛，他多了10个小时。你看这样差距就差了30个小时，一周就差了30个小时。好，那65%的有钱人呢，他把工作委外进行，让别人去做。那同时呢，他也拥有3到5个收入的来源哦。那我不是说当别人的员工是错误的，而是说你受雇于人，你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只要你有正确的观念。OK， 那今天我们再来讲怎么样有正确的观念，那怎么样来做，哦，可以达成这样子。那这本书呢，哦，这本书的那个作者罗伯摩尔呢，他是英国最大的房产之一嘛，哦，他分享他的经验。好，哎，不好意思哦，他分享他的经验哦，他说在房地产的这个领域里面哦，可以分为企业家跟分为投资型的，哦，你投资当这个包租公包租婆，哦，OK。 好，那你在做这个投资型的这个包租公包租婆，你要处理房东的这些事情嘛，对不对？你要制定规范啦，要管理啦，要维护啊等等哦。那房东型的呢，你就是要事必躬亲，你必须要自己去做这些哦。你没有什么杠杆的效益哦，也算是一个劳工啦，对不对？那只是说那个老板兼劳工 ，OK。好，但这些工作都很重要，是不是？你要做粉刷啦、油漆啦、装潢啦、收房租啦，这些很琐碎的这些行政工作。好，那你没有做好呢，其实房地产你就没有办法去创造这个现金流嘛。那反而的，如果你是企业家的这个形态的时候呢，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会关注比较高层次的这个策略跟愿景，好，来做规划，你会用你身上你身边的一些资源跟方法呢，去发挥这个杠杆的效益。那你会聘请一些专业人员啊，把管理跟维护的工作外包出去啊，让别人来做嘛，对不对？那你自己就拥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可以去做更多专注于你的愿景，去按照你的内心的这些价值去过这些生活。好，那这让艾琳讲到我自己一个职场上的一个例子哦。那艾琳其实呢是专案管理师嘛，那我身上大大小小一年哦，超过有大概不下百件的这些管理专案。那我又要求公司给我一个伙伴一起来管理，哦，那这位伙伴进来的时候呢，我就无私的分享， 分享我的所知，那我就教他所有我能够知道的。那他现在是我的神队友，有了他我真的是事半功倍了。好，我们两个呢是攻无不克，解决了很多困难的任务。那现在呢，我有更多的时间呢，好，可以去想策略面的，去拓展我的业务。那我也可以有时间来说书做广播。好，但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呢，他就坚持他要一个人做，他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partner， 我可以自己来做。好，那现在呢，整天呢他就说他很忙啊，没有时间啊，那业务呢就是只能维持而已，他不能够有明显的一些进展。所以呢，善用别人的时间、资源、知识跟人脉，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且还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哦，这个8020法则。8020法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个是1906年的这个意大利的经济学家。OK， 经济学家叫做柏瑞图，好，他创造了一个数学的方程式啊，他描述这个意大利国内的这个财富分配不均匀呢。好，80%的财富呢，好，分配在20%的人手上。哦，这个8020法则呢，就是指你的优势跟劣势的分配，成功跟失败等等的这些分配。哦，这个也是生活杠杆哲学里面最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哦。那8020法则呢，常见的例子有什么？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20%的付出会带来80%的成果，好，还有20%的能力会创造80%的产品，那20%的消费者呢会创造80%的利润。那大家有没有想到，80%的价值呢会来自20%的努力？好，所以呢，哦，有一个人叫做理查·科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8020法则，就是要达到事半功倍的秘诀哦。他提出这样的想法哦。好，他提出什么想法呢？第一个，少数的投入会决定大多数的成果，少数的投入哦会决定大多数的成果。好，那再来呢，就是你找出关键的少数，并且呢以它为主哦， focus 在他身上，20%的付出，我们刚刚有说到创造80%的这个成果。好，那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一分耕耘不代表一分收获。以前我们常常会说，哎，一分耕耘就是一分收获，哦，但是在这里的呢，你要重视的是关键，你要忽略不重要的东西了。 OK，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8020法则，蚂蚁也是8020法则。好，下次要请南郭洛来分享一下蚂蚁了。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8020法则哦？它不是要我们哦拼命努力的去工作，它相反的是，它要我们更聪明、更有效率的去做选择，去做选择才能节省时间。好，那这个帕瑞图呢法则呢，好，8020的结果来自8020的时间投资。所以呢，这适用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哦。我们如何呢把时间投资在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结果上面，去创造这个收入的财富。好，我们用20%的时间去创造5倍的成果，就是500%五倍的成果。好，那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你要坚定你的心智，哦，对不对？是不是很跌破大家的眼镜？答案是坚定心智，你要拒绝所有消磨时间且没有价值的工作，你要专注在达到最大的杠杆效果。哦，就像 Rob Moore 他说，他只专注做20%喜欢而且重要的关键工作，其他的不重要的不喜欢的工作我必须要做，但我没关系，我外包出去。哦，这就是他的做法。
0: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那他也讲了哦，时间对于时间管理呢，他说没有时间管理这回事啊。哇，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时间管理这回事？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啊。但是他讲说哦，你越是想要管理时间呢，你就是越受到时间的这个奴役，你没有办法去管理时间，因为时间不会为任何人而停止嘛，对不对？它一直在走嘛，对不对？它不等人的嘛。那你不用用任何方式去控制这个时间，时间往前走，它会把你带到尽头，完全不会在乎你哦，对不对？他认为时间管理就是生活管理，对，你不能管理时间，你只能管理自己，管理你自己的生活。啊，你想想看哦，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时间，对不对？24小时，比尔盖茨啦，贾伯斯啊，他们也是一样的，1个小时60分钟，1天24小时，1个礼拜7天，他们拥有的时间跟你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时间做那么多的事情？问题不是时间的多寡，而是你怎么样去使用它，你怎么样投资这个时间的方法，造成了这个差异的关键，好，让你出类拔萃或者是默默无名，就是看你怎么样去使用它。好了，生活管理呢，它是一种纪律啦。那有些人就说啊，生活管理那我是不是要牺牲很多啊？其实纪律不代表痛苦哦。为什么？也不代表说啊，我要否定我要牺牲。因为纪律呢，其实你如果有愿景，你要追求这个远见，用比较大的宏观的这个视野去看的话，你要清楚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要走得多远，其实呢你就不会认为说哦，我现在要做这要管理自己要做这个纪律哦，是很痛苦的事情哦，就是为了你是为了要达成你的目标而努力。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来问问大家哦，你们认为哦，人类临终前感到最后悔的事情会是有哪些事情？我想问问大家，大家可以写在留言区，你们认为人类临终前会感到最后悔的事情会是什么？你们都不会有后悔的事情，你们认为都没有后悔的事情哦？有愿望没有达成啊，有钱还没花完哦，很棒，很多事情想做都没有做，对不对？好，我告诉大家，是的，没有错，你们讲的都是对的。好，很多人说，我但愿我当初没有这么辛苦的工作，我这么辛苦，结果后面呢，我就没有享受到，或者是，我希望当初我有勇气做我自己，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在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者是，我希望我当初有勇气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或者让自己更快乐，对不对？有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对。好，那现在呢，好，你有了这个生活杠杆的哲学，你不需要因为退休来放弃任何事情，你也不会因为无聊啊，缺乏目标而感受到打击，好，你的职业跟你的假期会合而为一，达到平衡，我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OK， 好，现在呢，你可以写下你自己的生活的法则，你不要等到时间快没了才开始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你想要做，你把它写下来。 OK， 好，还有一个观点呢，我也觉得很蛮妙的哦，就是说时间管理的目标哦，不是管理时间，而是要管理生活，刚刚我们有说，但是呢，这个生活的管理生活的目标呢，其实你要先管好你的情绪哦，你怎么样经营你的情绪会决定了你怎么生活。好，情绪有3M， 好，3M， 第一个 M 是什么？滥用情绪，好，滥用情绪就是说你会被情绪影响啦，那 问一下大家哦，你是不是曾经有做过让你自己后悔的事情？那你是不是曾经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方式回应别人，或者是对待某人？哦，那如果呢，事后呢，你想呢，你可以其实如果你保持冷静，你可以克制，你其实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啊，我相信我们曾经都有过，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没错。这非常的重要。我们曾经都有过，如果呢，你知道你可以控制情绪哦，让我们把这个情绪聚焦在这个生活杠杆，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做？好，第一个呢，其实呢，我们要优先处理比较困难而且重要的事情。好，其实我们如果专注在我先处理困难的事情，很多是专注在困难的事情而且重要的，那再来呢，就是你要专注在一个重要的工作，你不要切换目标，你要不要现在我要做这个，然后等一下我要做那个，你就把一件事情把它从头到尾做完做好。好像今天艾琳在做报价的时候，我做报价一定要非常的因为做报价其实要很细心，你对每一个 parts， 然后每一个你要去计算。那如果旁边很吵杂，在那边跟你讲啊，问东问西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专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如果来找我，我说不好意思你可能我待会，我现在正在忙，我待会我再告诉你，我再去找你哦。我会把这个时间点留下来给我自己哦。你要专注处理最重要的事情。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管理自己的时间资源，你不要被别人牵着走啊。那你就是反正我要做好，我就是专心的把它做好，不要用有人说我要约你要干嘛啊，我问好我就过去了，我怎么样，对不对？你要记得说不啊。那你诚实问自己我现在是不是做最有价值的事情？其实呢，如果你这样子在做的话，你只是在问自己的话，其实你会有自觉。你会有自觉 ，OK。那你做好时间分配呢？你不会因为实际的工作啊太急，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你去做延后的这个动作。好，那其实你如果呢这样子一个例子你可以从现在第一个阶段滥用情绪，你会进阶到第二个阶段叫做管理情绪。好，管理情绪呢，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必须知道，要察觉你的这个情绪，你要察觉自己的情绪，你才有可能去管理它嘛。那情绪当然我们是人嘛，我们总是有高低起伏的，这情绪每个人都一样嘛。那你可以跟自己聊聊啊，回应自己啊，那你就用正确的一个使用方法，而不是你在浪费时间哦。你可以告诉自己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这样做是对的吗？你不要太冲动跟人家一开始就去可能有情绪起来啊，情绪你一情绪起来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冷静思考的。在你感觉你要情绪起来的时候，你要有觉察，觉察自己我可能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会生气，对不对？那你要自己有觉察，你才能够管理你的情绪。那最后第三个就是主宰情绪了。当你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在情绪要涌现之前，你会早一步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会明白什么东西会触动你的这个情绪的这个 button 这个开关。那所以呢，你可以避免自己陷入那样的一个状况哦。那掌握情绪呢有的人说我掌握情绪好像感觉上变成一个机器，好像冷冰冰的机器感觉不到痛苦或什么的。其实不是，重点是在了解你自己你推测自己在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你建立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啊，让自己保持专注。好，这个呢就是要先管好你的情绪。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复利法则，创造最大的效益。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大家常常都听到钱可以滚钱，对不对？钱可以滚钱。OK， 爱因斯坦也说过嘛，复利法则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哦，这个复利法则会用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哦。那艾琳哦，想要问大家一下，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你每天存一块钱，你要每天存一块钱，你一周可以存多少钱？大家可以说说，一天存一块钱，每天翻倍啊！一天第一天一块，第二天两块，第三天四块，一个礼拜可以存127块，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到，两周之后你可以存到16000多哦？那复利法则一个月后呢？很可怕。我觉得，我算完之后，我觉得吓到。你竟然可以存到2.68亿，很可怕的数字，对不对？这就是复利法则。那复利法则主张就是说，你在从事某件事情或者是耕耘某个领域的时候，越久，你可以创造更大的一个收获跟动力。那这个生活杠杆追求的这个目标呢，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它的重点就是你坚持越久，你就越轻松，你就慢慢去累积复利法则产生的这个效益，慢慢的累积。那我分享一下，作者有说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才完成创业哦，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嘛。之前有说他其实是有欠债的嘛，对不对？那4年的时间呢，他拥有了第一桶金哦。1年之后呢，他的年收入第5年啦，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他花了前面4年才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嘛，对不对？那其实第二个100万呢，他需要的时间呢，却不到1/4，就是一年之间他又赚了100万。好，那到第五年是他很清闲啊，他工作最少啊，但是他的财务成果却最好。为什么？这就是复利带来发挥的这个效果。那很多人啊，还没有成功，就还没有体验到这个复利的法则，其实呢，有些人就会放弃哦。那你想想看哦，你今天种下这个树苗的时候，你会明天会说，哎，我的树在哪里？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你今天才种下去嘛，所以你不可能说我明天说我的树在哪里，你会等待嘛，对不对？那另外我分享一个竹子的成长过程，哎，我想问大家，大家知道那个竹子的成长过程吗？你们猜猜看啊，竹子是种在地底下嘛，对不对？它要多久才能冒出头来？要多久时间？你们猜猜看，要几天、几周、几年？有没有人猜猜看？7年哦，小红，你好久哦，可能等不及哦。Coco 说3年哦，3年。好，还有吗？哦，4年，你好快速哦，南宫我。哎，好像这本好像没有在里面哎，这本书好像没有分享竹子哎。好，跟大家说一下，竹子4年的时间，它才长3公分，4年才长3公分，等于是4年时间才冒出头一点点哦。哦，它要慢慢的成长到4年，但是呢，我告诉你哦，第5年它开始每天30公分的速度疯狂的成长，每天30公分，6周也就是1.5个月，它可以成长到15公尺，15公尺。但我们看不到前面的4年，对不对？很多人都熬不过前面4年，真的，你就看不到这个竹子冒出头的这个结果了，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哎，等了2年、3年啊，都没有成果啊，我放弃了。其实第四年的时候，他就马上疯狂的成长。哦，那巴菲特呢，曾经呢，哦，替复利呢，有一个完美的结论了。他就因为他很有钱嘛，他就被问到哦，哎，为什么你这么有钱啊？那巴菲特说，哎，原因有很多啊，哦，第一，我住在美国，这里有很好的机会。好，第二，哎，我的基因非常良好，哎，他蛮自豪的哦，所以他活得很够久。好，第三个就是复利法则，哦，他讲的就是复利法则。那这个改变的成本呢很大，所以你要持之以恒，保持耐心，每天学习成长，常常来读书会哦，专注最重要的事情。OK， 好，那我刚刚说了那么多的概念哦， 来，我们来建造这个生活杠杆的这些思维。那现在呢，我们就透过这个策略哦，来设计一下怎么样去设计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杠杆。好，好，很多人呢，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哦，来控制跟管理生活。那不是因为说他没有能力，而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按照自己的想法，他没有目标啊。
0: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那巴菲特呢，曾经呢替复利呢有一个完美的结论呢、啊，他就因为他很有钱嘛，他就被问到哦，哎，为什么你这么有钱呢、啊？那巴菲特说，哎，原因有很多啊，哦，第一，我住在美国，这里有很好的机会，好，第二，哎，我的基因非常良好，哎，他蛮自豪的哦，所以他活得很够久。好，第三个就是复利法则。他讲的就是复利法则，那这个改变的成本呢很大，所以你要持之以恒，保持耐心，每天学习成长，常常来读书会哦，专注在重要的事情。OK， 好，那我刚刚说了那么多的概念哦，来，我们来建造这个生活杠杆的这些思维。那现在呢，我们就透过这个策略哦，来设计一下怎么样去设计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杠杆。好，很多人呢，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哦来控制跟管理生活。那不是因为说他没有能力，而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按照自己的想法。他没有目标啊，就好像开车没有目的地一样，哎，花了一堆时间跟燃料嘛，对不对？可是他哪里也到不了。好，那我们这一个部分的分享策略是。VVKIK， 好 ，V 第一个 V 是愿景 Vision， 第二个呢是价值，我们待会等一下会慢慢说到、哦，会解释一下。好，第三个呢就是 K 关键结果领域 Key Result Area， 好，再第四个是创造收入的工作，好 Income Generating Task， 那再来最后一个 K 就是 KPI，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 ，KPI 关键绩效指标哦，就一二三四五这五个 VVKI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V 第一个 V 愿景 Vision， 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你可能哦，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说，哎，你长大要成为什么啊？哦，你可能没有办法预测，但是你会至少有一个方向嘛。就算你说我要成为总统，那时候你应该也是希望就是自己有领导能力嘛，对不对？你没有成为总统，那至少也成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 嘛，对不对？你要有一个愿景，一个方向。好，那罗宾夏玛就说过一句话了，生命的目标在于追求有目标的人生。好，所以呢，你第一个愿景，你是你可以设立一个方向。好，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大家，好，愿景，好，来，第一个 A 是组织整理全球资讯，推动资讯普及，让资讯更有用。请问这是谁的愿景？好，没关系，我慢慢我讲完哦。你们觉得是你们如果知道就写 A 是谁这样子。哦，鲁夫在大海最自由的男人。OK， 好。好，林琴，谢谢。好，我们再来看哦，你们先想想看哦 ，A 是谁的愿景？那 B 呢？是建立一个场所，让人可以在网络上寻找自己想买的任何东西。哦，这个愿景很大哦，这是谁的愿景？那再来呢 ？C 改变世界移动的方式，哇，那也蛮厉害的哦。B 是贝佐斯哦，是吗？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哦，答案会揭晓。再来呢 ，D 是治疗全世界的小儿麻痹，哇，这个也是非常的，有很大的一个宏大的愿景哦，他要治疗全世界的小儿麻痹症哦，非常的有爱心。那再来呢 ，E 变得富有，我想应该大家都想变得富有，这是也是我的愿景。OK， 好，那有没有人写了 A 是谁？好，我要公布答案了，我们时间紧迫，公布答案。好 ，A， 谷歌，好 ，B， 亚马逊。所以我们亚马逊，你可以在网络上可以寻找自己想买的任何东西。好，改变世界移动的方式，好，福特汽车，这是他的愿景。那治疗全世界的小儿麻痹症是谁？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哦，非常的有爱心。变得富有是谁的愿景？巴菲特，你看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愿景哦，虽然这些愿景呢彼此有一些差距嘛，但是共通点是什么？
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的终极目标，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哦、他们愿景很伟大，甚至呢会远远的超出他们本人的能力，但是呢他愿意承受嘛，这就是这梦想，这就是梦想的意义啊、哦、他们有这样子他们才有动力愿意承受这一路上的这个些喜怒哀乐、哦、去追求这些精彩的人生、哦、他的目标。

比别人更高尚，那你也没有比别人更低劣，对不对？你可以成为你更好的自己。大部分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啊，或者是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觉。好，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表现自己啦，也不珍惜自己的价值。就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你能够为别人提供什么。好，前面是两个 V 哦，一个愿景，一个价值哦。你其实呢，你思考清楚之后呢，哦，你这两个你一定要先确认出来，确认之后呢，你就可以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面。OK， 好，这两个 V， 那再来呢就是 K， 关键结果领域。关键结果领域是什么呢？关键结果领域就是说，哎，你现在你的最高价值的领域，你的最高价值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哪一块？是什么样的关键结果让你可以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OK， 可以帮助你厘清你自己的愿景了。那待会呢，我们也可以哦，待会我们还下一章呢会讲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关键结果领域，分享一下这些人际关系啊，智囊团啊，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来创造收入工作。好，创造收入的工作就是你现在呢，你找到你价值最高的工作，哦，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被动收入的来源。OK， 创造收入呢是说，那你这个财富发挥这个杠杆效应。那有的人呢就会想说，哎，我怎么样去把我的这个利润最大化，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创造。哦，你刚刚已经有愿景了，你刚刚已经知道你自己的价值了，也找到你自己的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核心和核心的这个领域。所以呢，你现在要根据这些来创造你的收入工作。哦，你要用最大的，你就要创造最大的益处。你要用做的，你要用更少的时间去创造最多的利润。OK， 那就是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有什么样的被动收入的来源？好，创造收入的工作。那再来呢？最后一个就是关键绩效指标。关键绩效指标其实很多公司都有嘛。好 ，KPI， 你的 KPI 是什么？像业务的 KPI 就是业绩。例如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呢找到你的关键绩效指标，你可以用实际来衡量你自己的标准，哦，在公司上面，但是你个人也要找到你个人的绩效指标，哦，你要减少这些失误，让这个杠杆的效果最大化。好，这些策略，好 VVKIK， 好，你先把它想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比较 focus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刚刚我们有分享到这个关键结果领域哦，那关键结果领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善用人际的网络跟智囊团。那人际网络是你的资产嘛，你跟伙伴的关系嘛。其实呢，你跟伙伴的关系可以决定你这个杠杆效应。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成功因素呢，就是你跟伙伴之间的长期关系。如果呢，你可以建立这样的信任感，有更好的这个意念的话呢，你可以发挥这个杠杆效应，哦，让他们替你尽一份心力，哦，让你跟你的愿景呢能够并进。而且呢，如果你能够呢帮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合约，或让他们赚到更多钱，其实你也会赚到更多。好，哦，这个是一个善用人际网络的这个一个指标。那另外一个就是智囊团。那什么是智囊团？智囊团就是充满智慧，及一群充满智慧脑袋的人啊，聚在一起啊 ，brainstorming， 对不对？有大家互相发挥想象。然后呢，发挥1+1=2的这样的效果。那很多企业呢，其实都非常的仰赖智囊团，它才有办法运作。把这些杰出的人才凑在一起，哦，互相讨论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在自己的

0: 这个专业领域中呢，你不可能样样都精通嘛，你要尽可能呢发挥杠杆的效应，让更擅长的人来做哦，你聘请导师啦或专家啦，加速我们的学习，或者是透过这些智囊团呢，结交这些比较丰富经验的这些企业家，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哦。所以呢，生活杠杆哲学的重点呢，是在建立你的人际关系，让你在追求最佳结果的时候呢，你的阻碍会变得比较少，也更轻松哦。好，那最后呢，好，有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助人是创造快乐与财富之门，好，不二法门。好，那生而为人呢，如果呢，其实如果没有任何价值的话，人生就比较没有意义哦。那在生活哲学里面呢，好，他，你如果为他人贡献的服务越多呢，解决越多的问题哦，帮人家解决越多的问题，你的生命的价值就越高。那比尔盖茨哦，我们刚刚说的他的愿景哦，他不是说哦，在我的书桌上我放一台个人电脑，他的愿景更大，他是要治疗所有有小儿麻痹症的人哦，他的愿景是更大更长远的哦。那很少人知道服务跟解决困难是增加自身的价值哦，还有一个收入的秘诀哦。好，他们是有互相关联，也是人类的一部分了。那生活杠杆的哲学呢，是说如果你帮助的人够多，让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OK， 好，我们来看看哦，这个作者哦，罗伯摩他说什么。他说如果生活变得艰难，那你就试着去帮助别人，生活就会改善哦。你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另外一个甘地说，认识自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服务别人的时候呢，你忘记本来的自我。好，所以呢，助人为快乐之本呢，哦，这句话呢是绝对有它的意义存在哦。好，那其实呢，大家想一下哦，我们刚刚讲的这整个这样的这个策略跟这个概念哦，你在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的时候，或者是每半年每一季每半年，或至少哦每年，你都必须要重新思考。其实我们的策略哦，一直在随着你的生活啊、你的环境啊，哦，会有所改变。那你要确定你做的这个工作对你的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的生活就会符合最高的价值。
1: 很多人以为呢，这些百万富翁他拥有奢华的这些生活服务是因为他们很有钱，但是呢，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懂得珍惜时间，只做最重要的创造收入的工作，然后其他琐碎的事情呢都外包出去，发挥杠杆效应，把生活里面的这个阻碍呢，跟所有创造收入价值比较低的这些事情都外包了。那除了能够增加个人的成长呢，也可以改善经济市场跟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你可以服务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一些善意，那你付出的金钱呢，也回到你的身上哦。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非常爱玩的露露爸 Ben， 好，欢迎各位听众哦，今天我们一起在线上聊聊。今天我们特别哦找了一个好朋友，一个我们大家也都熟悉，星期一晚上播出的。一起来尬聊主持人，我们的 Oh my God， 欧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岁的 My God，
0: 三岁的 My God，
1: 三岁啊，我三岁啊。
0: 这个突然之间，您知道最近的天气变化是相当多的吗？
1: 嗯，所以呢？
0: 所以你这一句话出来之后，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感觉，突然空气。更为凝结，更为
1: 才不会呢，是感受到我的热情。好，
0: 你的热情太棒了，三岁的 Oh my God 老师太棒了，欢迎我们 Oh my God 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而今天特别邀请 Oh my God 老师来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知道
1: 我自己也不知道。
0: 你一定知道，是这样子的哦，因为熟悉 Ben 哦，露露爸 Ben 的朋友大概都清楚，其实。Ben 的组织其实现在是教育培训，也就是在办理活动、办理课程这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一次我们有一个机会哦，接受一个委托，这个委托我们要到新北投去做一些客制化，做一些专属活动的设计。诶，那这时候哦，就涉及到一件事情，是去参勘新北投。哇，很抱歉我没有去，就因为我没有去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知道当时哦 Oh my God 老师啊去场刊完告诉我们了一句话，哇，不去哦不打紧，我一去哦就完全是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艳。 Oh my God 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为什么去了一趟新北投之后让你这么的念念不忘啊？
1: 可以啊，其实说真的，我第一次去新北投
0: 哦，啊，等一下，三岁哦，才三岁去新北投，第一次，啊，这也合理啦啊，这也合理啦。
1: 好啦，二十几年来第一次去可以
0: 了。二十几年来，这又从哪冒出来？好，谢谢二十几年来，终于老师招认了。
1: 二十几年年轻嘛，奇怪，不要这样。
0: 是，好，报告是。
1: 我就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去，然后因为新北投不是要搭捷运到北投站再换支线吗？
0: 哦，对，这个我知道。
1: 然后就是一上那个支线的车，我就哇塞，进车厢就呜，就是一个很惊讶的感觉，因为它车厢里面有做一个那种复古的日式的风格的感觉。
0: 等一下，车厢里面，
1: 车厢里面，
0: 它是像我们有时候在台北捷运会遇到，它是用贴壁纸的方式贴出来的，它也是一样用这种贴纸吗？
1: 不是，它有一节是。就是整个看就是像装潢起来的，就
0: 是装潢起来的，
1: 感觉像装潢
0: 起来
1: 的，对对对，就是有木头木质的感觉。
0: 哦，所以里面你摸得到木头的装摆饰。
1: 应该说看起来是啊，对，它整弄起来就很像是，哦，然后它位置是跟一般我们知道捷运的位置的颜色也都不一样。
0: 哦，我们捷运通常是蓝色的。
1: 对啊，对啊。
0: 对，那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
1: 就是比较黄色，然后是偏复古风的感觉。
0: 黄色偏
1: 锋，对对对，它就那节车厢就特别不一样
0: 哦，
1: 然后我就故意跑到那节车厢去，
0: 哦，这一定要的吧。
1: 然后它还有个位置很特别，就是在介绍新北投，就是像一个一惊一幕，
0: 捷运车厢中间
1: 位置有一个位置，
0: 有一个位置旁边是有一惊一幕在介绍新北投，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按钮，可是它什么叫美食，然后介绍它的景点。好，温泉新北投最那个特色温泉，他就介绍，可以按一下。
0: 哇呼！我想光是这一件事情就立刻让我们产生好奇，就很好玩啊。
1: 对啊。对啊，
0: 我要的资讯在捷运上面就可以按按按，就可以通通找到了。
1: 对。
0: 哎，这很棒哎。对。它上面有规划什么一日游或者是半日游的行程吗？
1: 一日游倒没有，可是它有地图，就是可能从你新北投捷运站出来。可能你一路走会有什么东西，它会有标记标注到。
0: 哦，太棒了！哎，这是一个好贴心的设计，哦。
1: 对啊，
0: 光是这一点就确实就是值得一生。哇哦！
1: 然后我就拍照拍起来了。
0: 哦，拍照就拍起来了。好，哎，说不定哦，这个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去看看哦，因为 当我们有发现一件事情，从前面的一个搭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设计。哎，那真的是很特别耶。
1: 对啊，然后一到新北投嘛，其实很快，应该才3到5分钟就到新北投，那个支线搭很快，很快，超快，我都还没看完，他就已经到了。
0: 哎呀，好可惜啊！
1: 然后一下捷运车厢，你就看到一个让我很就是又吸引我目光的东西。
0: 嗯，
1: 应该说它是像一个装置艺术的东西。
0: 装置艺术。
1: 对，然后它就是弄成像一个温泉，露天温泉，
0: 露天风雨
1: 的感觉，然后里面有在泡温泉，就是用那个玩偶在泡温泉。
0: 哦，所以水是真的，
1: 假的假的，就是个装置艺术。
0: 装置艺术，
1: 对。然后有一个就让我看到一个，我问你，你知道温泉的守护神是谁吗？
0: 天哪，这真的问到我了。温泉的守护神，
1: 对，
0: 我可以要求提示吗？他是我们很熟悉的吗？
1: 很
0: 常见的吗？
1: 熟悉吗？讲出来你一定知道。
0: 哦，讲出来一定知道，所以他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1: 对，
0: 好，温泉的守护神，我猜是蛋。
1: 蛋不是，
0: 因为温泉蛋啊，
1: 不是蛋啊，
0: 啊不是蛋哦，那啊，温泉最重要的就是水瓢、水勺，所以水瓢神
1: 不是，它是一个算不是那种奇怪的神，
0: 哦，不是，这句话有点没礼貌，
1: 就不是。不是说什么我们自己乱说它是什么神的那种东西，
0: 哦，
1: 它真
0: 的
1: 是，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好，这有是历史名人吗？
1: 历史名人算偏日本的，我记得，然后记得那是日本的，你要知道答案了吗？
0: 我
1: 不告诉你。
0: 在最后一猜，武田信玄，
1: 不是啊，
0: 是哦，偏日本的，
1: 我记得那个是日本的。
0: 好，那我投降了，跟我们观众听众一起解个谜吧。
1: 温泉的守护神是不动明王。
0: 啊，不动明王，
1: 对，他那就是那个装置艺术，上面就是有一个牌子，然后有一个一尊小尊的，然后写温泉的守护神不动明王。
0: 不动明王，
1: 对，就是我一出那个车厢就看到。
0: 原来如此，
1: 对啊，
0: 带着记忆，不动明王在守护着所有的温泉。好，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从刚刚哦这一段对话当中大概知道3岁的应该是谁啦，好不好？
1: 哪有
0: 应该不是 Oh my god， 应该是 Ben 哦，路霸 Ben 哦，一整个 无理取闹、哦，好，那不动明王他是是木雕吗？还是
1: 他应该他因为不能摸嘛，
0: 嗯，
1: 应该是一雕刻，然后有上颜色，对对对对对，
0: okay，哇，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去留念驻足的网红点哦。
1: 对啊，就是一踏从去新北投，你一上车捷运
0: 哦，
1: 到就是开始就是一路就是开始在认识新北投的很多东西。
0: OK， 很棒，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我引起好奇的地方哦。嗯，那么接下来呢，出了车站有遇到什么在让你们感觉哇呼的地东西吗？
1: 然后一出捷运站嘛，然后一出我是从1号出口出去。
0: 哦，
1: 一号出口出去，然后一出去时你就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新北投车站，
0: 新北投车站
1: 是火车站，它就是仿算一个仿以前火车站的那个造型，整个一个
0: 哦，
1: 它有一个一节车厢在那边
0: 复刻版，
1: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先去那，我就先看到，然后我们先往我们要走的路线先去嘛。那其实我有跟另外一位老师就是要一起去做探查长勘的动作，然后我们开始我们也没有先去直接先去走，嗯，我们先到了我们很熟悉的一间素食店，先喝杯咖啡，聊聊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来规划我们的课程游戏。
0: 太棒了，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位老师是不是我们礼拜五的 My Darling 的吴文海吴老师。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哎呀呀呀哎呀，开玩笑，这跟他跟路霸变可是换铁兄弟啊。
1: 哎，多换铁，
0: 我们站出来人家认不出我们来啊。哎，太棒了，文海老师哦，很棒哦。哎，所以你跟文海老师哦一起去新北投长勘。
1: 对，
0: 好，那么在素食店，熟悉的素食店，我们好像没有跟他们收红包，所以也不方便帮他们打广告，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就没有直接坦白说。可是我想要特别一提的， 过马捷运站一出来，它算一个交叉路口，应该有三四条路的交叉路口。
0: 啊哈。
1: 然后其实你站路口啊，你可以看到超多间我们耳熟能详的素食店。
0: 所有的
1: 几乎
0: 素食店，比如说天池素食吗？
1: 之类的。
0: 等一下，天池素食那是吃素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乱了。你说的素食店是快速的素，
1: 对，快速的素，
0: 快速的素，比如说。我们来聊聊看哪几家，来麦当劳有吗？
1: 有。
0: 有。肯德基有吗？
1: 有。
0: 我是汉堡有吗？
1: 有。
0: 顶呱呱有吗？
1: 有。
0: 汉堡王有吗？
1: 有。
0: 还有哪几家？
1: 素食店，素食店好像差不多啦。
0: 差不多了。
1: 对。可是还有蛮多间是我们知道的一些品牌的店，
0: 哦、
1: 比如说
0: 星巴
1: 克
0: 啊、哦，星巴克有。
1: 对。然后那个胡须章。
0: 胡须章啊、哦，都是连锁事业体。
1: 他们真的是临近的那种。不是说可能隔个几百公尺，
0: 不是，
1: 不是，跟隔个一间店，然后在隔壁或在对面。
0: 哦，呵呵，这么友好啊！
1: 我昨天就在那路口，我就跟汪老师说：“哇塞，这边的机能也太强，这是台北市看不到哎、欸。”
0: 对啊，
1: 都会区看不到哎、欸。
0: 台北市都会区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汉堡王就可能在长春路那边。
1: 对，
0: 你要找下一个汉堡王，我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了。可能要到板桥去有。好，可是你一个地方同时所有的店在一目了然都看得到，都会区好像真的没有这个风景。
1: 应该是完全没有吧。
0: 哦。
1: 然后文恒老师跟我说一句，应该是这边是观光区，所以都集中在这里。
0: 都集中，那边就是地灵人杰的好地方。
1: 对，
0: 传说中的一级战区啊。
1: 对，真的是一级战区。
0: 哦，那换句话说，去那边大概就只有这些东西，要么是素食，要么是卤肉饭。
1: 哎、欸，可是你不要小看说好像那么多是素食餐厅或干嘛，在地其实有很好吃的美食哎、欸。
0: 哦。
1: 我们有去朝圣呢、
0: 哦。哦，快，好吃的就进去就来了。欸、这个直接听到就是吃宵夜的时间。
1: 对呀、啊。
0: 太棒啦！所以有，比如说有什么呢？
1: 有什么？我觉得这个要卖个关子。
0: 嗯？为什么？
1: 要卖到后面。
0: 卖到后面，
1: 对，
0: 为这肚子饿了、啊。
1: 因为我们是先去晃了一大圈，
0: 哦、
1: 我们才去最后才去吃美食的。
0: 哦，
1: 所以我要带观众跟我去晃一圈，才要带你们去吃美食、
0: 啊。带着去晃一圈，好，太棒了。那我们好奇一下，你们在卖素食店做了喝了杯咖啡的之后，
1: 嗯，
0: 接着你们怎么安排行程？
1: 然后因为我们有先事先上网，其实有些。Google 了一下，可能人家推荐新北投一定要去哪里玩。
0: 哦。
1: 那其实我也做了功课，是看哎、欸、一日游他们会带我们怎么玩，
0: 嗯，
1: 会去玩些什么东西。
0: 嗯。
1: 对。然后其实新北投它其实有左右两边的路可以往上走，那其实一般最主要的路都是从左边上去。
0: 从左边。
1: 对，从左边
0: 比较常见。
1: 最常见的，然后我们就选择就先从左边开始慢慢往上走。
0: 是。
1: 对。
0: 照着大家熟悉的路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么往上走有看到什么吗？
1: 然后第一个先到的是一个文化馆，原住民的文化馆。
0: 哦，原住民的文化馆。
1: 对，第一个还蛮很大一间，志凯完了，我忘记他的全名了，我怕讲错。
0: 好，抱歉，但我们知道是原住民的文化馆，他可能是。所有的族群大概在里面都有生展吗、
1: 欸？没有，是主要有一个。
0: 哦，主要一个。
1: 因为有个常，它其实会分常态展跟可能特展。
0: 哦，理解。
1: 然后常态展就是有一个原住民文，然后
0: 那个
1: 文化馆就是一个族群叫，因为我真的忘记名字，我不敢乱讲，怕讲错。他那个文化馆就直接叫什么什么族的文化馆。
0: 懂。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那我们不猜，我们
1: 不猜，
0: 因
1: 为我怕讲错，不好意思。
0: 好，没事，但是。我们也把这个过程哦，就稍微想一下，也就是这个文化馆，它可能开始就有一些固定展，也有一些我们讲常
1: 特展。
0: 好，那么我想哦，让大家哦，待会先休息，听个音乐，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哦，到底在这个文化馆看到了什么，或者接下来的路程还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景点，我们待会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原住民文化馆的露露吧 Ben，
3: 我是刚刚赶快去查一下资料的 My God。
2: 好，谢谢我们的 My God 老师哦。听说查了资料，所以原住民文化馆是哪一组的呢？
3: 凯达格兰文化馆。
2: 哦，是有介绍凯达格兰这个族群的文化馆。
3: Okay. 然后它其实那边也是那个北投神社的原址。
2: 北投的神社，
3: 对，北投神社原址那个地址，
2: 在过去可能在日据时代，它可能就是所谓的信仰中心，
3: 对，
2: 哦，就是在那边，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还蛮值得纪念的，所以凯达格兰族可能跟这个神社有莫大的关系，好，这个故事我们不在这里说，哦，因为这个说了大概又是一集了。
3: 对。
2: 是你在那边又看到了什么值得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3: 哦，就一进去，其实因为我们去是平日去嘛，
2: 那
3: 其实当天其实有点小飘雨，所以人流其实没有到很多，然后就几乎是整栋好像被我们包起来。
2: 哇哦，那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3: 对啊，就慢慢逛，慢慢晃，而且其实因为看展，其实重点是你就是要慢慢去观察跟欣赏他们的跟所有文物啊，或是一些展示的东西。所以是看展，我就喜欢就是慢慢逛、慢慢看这样子。
2: 而且你们不是有任务吗？
3: 对啊，可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从那些细节中出来啊。
2: 哦。
3: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设计游戏有一个宗旨，我们不是说可能就只是到一个北投、新北投这个地方，他们去玩游戏而已。我们想要把让他们既然都来到新北投了，
2: 是
3: 我们希望他可以认识整个新北投。
2: 哦，所以其实我们
3: 很多题目真的是从你在看这些，因为其实他们很多博物馆跟文化馆很多，所以我们很多题目是会从你在逛这些博物馆的时候会出现的。
2: 但我有点突然有点担心了，哇，我们的活动单位会不会看不到这些细节？
3: 不会的。
2: 哦，好，
3: 他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引导他去看到那个东西。
2: 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咯。
3: 对，
2: 太棒了。好，所以这里面往下你们在这里停留多久啊？
3: 文化馆比较快啦，因为里面它其实很小，它虽然就两层而已，它一层其实面积也没有到很大，然后我们就先上三楼，因为它三楼跟二楼刚好是特展，而且是刚开展而已，11月初才刚开展，所以没有到，东西也不多，就一点点介绍。然后他主要那次介绍是在介绍原住民在做那个酿酒。
2: 酿酒。
3: 对。然后就看到现场就是酿酒的器具，等等之类的。然后就刚好有一面墙壁就写着说，酿酒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2: 是爱呀、啊。这个父母们，我们大概是会这样回答，
3: 不是，是快乐，
2: 哦，是快乐哦，
3: 对，他知道原因就是快乐，
2: 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
3: 就很大一面的那个主题墙就写了这句话，
2: 哦，
3: 然后海哥就说，我们文海老师就说，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就把它开起来了，
2: 哦，
3: 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题目里面，
2: 哦，原来如此，
3: 就是引导说他去到那个地方，因为其实他很明显，他并不是说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指示牌，它是几乎是一整面墙的主题墙的概念。
2: 了解，不过学员必须先爬到三楼。
3: 还好啦，有电梯啦。
2: 哦，有电梯啊！哎呀，
3: 有电梯，有电梯。
2: 现在真幸福啊！
3: 因为其实我们设计，我们都会几乎在一个点会设计，几乎是两个以上的东西。
2: 哦，理解。
3: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可能学员说，哦，有一个有了，他就想要跑掉了。
2: 哦，
3: 可是其实我们基本上都会弄两个以上，
2: 所以这是陷阱题哦。你以为这里没有了吗？
3: 还有呢，还有哦。
2: 哎呀，我为学员担心了。
3: 干嘛担心？不用担心了，还好啦。其实照着路线走，其实都看得到我们要给的东西。而且说真的，现在 Google 那么发达，我本来说，那是 Google 他们现在就找到答案啦。 对啊，
2: 说不定哦。
3: 对啊，所以我就想要让他们可以在可能既然到新北投了，就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多待停留一点点时间，而不是说为了要完成我们游戏而去完成的而已。
2: 懂，
3: 对对对，
2: 理解理解。
3: 然后文化，因为文化其实就还好，然后我们就设了两个点，看了两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往外继续走。然后因为新北投它其实不有点像走爬斜坡又为爬山的概念，就慢慢走的概念。
2: 哦、对，我知道路有点晃上。
3: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我们就到了那个温泉博物馆。
2: 哦，鼎鼎有名哦。
3: 对，很有名。然后过程中还有看到很多装置艺术啊、景点啊等等之类的，还有新北投一个很有名的，也是说全世界最美的图书馆。
2: 哦，有
3: 奔八知道吗？
2: 是知道整栋绿建筑的
3: 对，超漂亮的，你知道吗？昨天拍，就因为我们两个就互相互拍嘛，我帮文海老师拍了好多张照片呢。
2: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是去拍网红照还是去工作的？
3: 去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会，我们的设计内容你是要拍照的。
2: 哦，所以要让大家来这里当网红拍照。
3: 对。
2: 哦，原来如此啊。
3: 奔爸有没有玩过那个，就是那种梗图照？
2: 梗图照。
3: 对。
2: 我知道最近最红的梗图叫不可以色色，那只狗狗柴犬是不是？是，我知道这是这个梗图吗？
3: 类似。
2: 哦。
3: 就是我们有一环是设计说，我们让他踩点嘛，
2: 对，
3: 可是我怎么告诉他，让他知道要去到哪个点，所以我得利用照片让他知道他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既然到了他就一定要完成一些任务嘛，所以我们会有指定的姿势或是 pose 或等等之类的，要让他在跟我们一样的地点、一样的位置、一样的角度，要拍出一模一样的照片。
2: 哦，让我研究一下，请问这些照片的姿势动作是震惊的吗？
3: 震惊的。
2: 严肃的吗？
3: 在图书馆前面当然是很震惊的咯。
2: 哦，只能是震惊的。
3: 我们还拿着一本书拍照呢。
2: 还要文青？等一下，书从哪来？
3: 书文海老师的书包里面。
2: 哦，好，所以要有一本书，要有这样的动作 pose，
3: 对，
2: 当作是文青动作。
3: 对呀、啊，而且文海老师特别拿书是，就是因为拍那种照片，我们就会特别严格说，你一定要动作，或是身上的道具特征都要一模一样，你才可以过关。那文海老师就从他包包默默的拿了一本书。他说：“既然图书馆前面就一定要一本书啊，可是到时候我们的学员要怎么申诉那本书呢？”
2: 对呀、啊，这是个问题。
3: 那就是要想办法咯、欸、
2: 去里面借一本书、
3: 或是我们有设计一个前导游前导任务、他会拿到一个道具，就是一本书。
2: OK。
3: 可是我们不会告诉那本书是什么用途。有人会觉得它是累赘。然后这时候我们文海老师又说没关系，如果你要寄放的话也可以，你可以寄放在我这。
2: 是，那到时候要用就没得用。
3: 对，就没道具，
2: 那你就得跑回来拿，
3: 或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咯。
2: OK。 我替学员担心了。
3: 不会啦，图书馆那么大，几万本收藏的书、会借不到吗？
2: 怎么会借得到？
3: 对呀、这时候就靠人脉沟通的问题咯。
2: 说不定人生第一次在图书馆借书，这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刻开启了。
3: 有哦、然后就开始往图书馆借书。
2: 借书以后说不定就开启哦，原来借书这么简单哦。
3: 对呀、现在借书其实很简单哎。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去图书馆借书，可能你还要一些资料啊，还要去柜台啊等等之类的。现在很说自助的借书，你办一张卡，你直接自己去逼逼那个条码就可以出再走了，很方便呢。
2: 开玩笑，我们家可是爱乐家庭，我们可是每个月至少都跑一趟图书馆的呢。
3: 我还记得变爸上次一集节目，你好像是那个什么什么生物的哈、
2: 在讲讲到小伙伴了、哎呀，我们可爱的小伙伴来了。对，我爱阅读嘛，爱阅家庭。对、
3: 然后我们就拍完那个绿建筑，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就是往温泉博物馆的方向走。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们在门口，温泉博物馆它其实是需要换鞋子，就是你要脱鞋要换鞋子，换他们的拖鞋的那种。然后一开始是我们就有想到说，对于学员会不会
2: 有不方便？
3: 对，我们有想到这个问题， 可是呢，他们不是有场员吗？
2: 对，
3: 他们就说了一句话，
2: 嗯，
3: 来到新北投怎么可以没有来温泉博物馆呢？
2: 这句话太重要了。
3: 对，我们就不如我说走，马上进去。我可以先透露，我们在温泉博物馆耗了多久，你知道吗？
2: 我真的不知道
3: 哎、欸，因为它其实有一二，算两层楼，然后做它的整个面积，我比文化馆再大个一倍到两倍，
2: 嗯，
3: 就是整个平面的面积，就是可以玩的东西跟看的东西，而且它里面蛮多像互动，有点互动式的东西可以去体验，
2: 啊、
3: 所以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其实，在温泉博物馆里面，我们光可以设计的游戏其实就可以设计到十个，
2: 嗯，
3: 然后其实我们在里面就花了半小时，在里面其实可以玩到半小时，
2: 这也不容易耶，
3: 不容易啊。这就里面，因为里面最主要可能就是有说一些可能温泉它什么温泉的一些历史啊，
2: 是
3: 它要讲一下日本的一些文化，然后它要讲到新北投早期我们的那个、啊、一个那个酒家文化，就是。酒餐就是那个像那种吃酒店酒家菜的那种东西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2: 哦、是有在以前一些比较怀旧有怀旧情节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特色。
3: 对啊，对啊，对啊。它有一个最特别的是，就是酒家菜嘛，它就是有很多那种就俗称说的那种大菜，
2: 嗯，
3: 就酒家菜才会出现的，
2: 嗯、
3: 然后就有一间。展示的一个地方，然后就介绍，哎，可能有什么什么酒家菜干嘛干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特别，因为它有那个模型，有一桌半桌的模型，
2: 哦，
3: 然后我就注视到它有一个牌子，它就写到说，以前啊酒家菜那种大菜，其实一道都是差不多500元，
2: 是，
3: 一道，然后通常你办一整桌的话是16道，
2: 哦，
3: 然后16道多少钱？给你猜，
2: 16道算起来不是8000块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虽然
3: 都单点1到500，可是它1到16道一整桌一桌
2: 会再打折下来。那我给他猜一下，打个8折好了，8×8=6400，6400。
3: 没有，一桌菜的话是3000块，
2: 这也差太多了。这是什么状况？
3: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1到500，为什么一整桌就是3000块？
2: 啊、哦，以前那个中破塞就是那种。总厨师哦，尴尬一点就是他们数学不够好了。哦，这是我觉得可以理解的。
3: 中破塞应该不用算钱啦。
2: 不是他们算吗？
3: 是他们算吗？不是掌柜的那个要算钱吗？
2: 好，但不论是到底是数学不好，还是真的是就这么优惠，3000块哦，哎，听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就有大菜。
3: 对啊。
2: 有些。这种中破塞我们就说起来，这是他们叫手露菜、秋楼菜。
3: 对，手露菜。
2: 哎呀，哎、欸，说真的，有些怀念呢，可能现在还不容易吃到哦。
3: 哦，其实他16道里面只有一道菜我认识。
2: 啊，只有一道菜你认识？
3: 哦，其他完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没听过。你说单独说它是吃什么，可能虾料流干嘛是知道，可是那种组合那个名称就不是没听过。
2: 你知道的那一道菜叫什么名字？
3: 那个鱿鱼螺肉蒜。
2: 鱿鱼螺肉蒜
3: 啊、
2: 其实我感觉就是鱿鱼加螺肉组合起来的，
3: 它是汤
2: 啊，它是汤，
3: 对，鱿鱼螺蒜它是汤哦。
2: 我就像以前我们现在讲屏东的绿豆蒜，那个算是汤类食品一样，
3: 类似，对对对 对, 对。
2: 哦，所以我还真的没
3: 有。鱿鱼雷霸蒜你没吃过？
2: 真的没有吃过。啊，原来我这么的不复古啊！哎，这一道是你知道的，我都不知道了。那你可以再举一个你印象中有没有什么名字你记得的？
3: 它有一个叫做通心什么鱼的，忘记了。
2: 通心什么鱼的？
3: 对，就是很多道，就是我一看到啊，这我完全没看过的菜啊。
2: 哎呀，那表示有一些好可惜，可能有些文化失传了，中破塞没有传承下来，
3: 对，
2: 或者它是当地特色，结果后来没有再继续做发展，
3: 嗯，
2: 好可惜，
3: 真的。
2: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向往的一件事情哦。哎，其实大家要听到这里哦，也要想着从刚刚走到原住民文化馆到温泉博物馆，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大菜。各位可能开始带起了一个情节，原来走到了这里，不来看看 怎么可以？
3: 对，
2: 哎，来到了淡水，来到了北投，抱歉，不是淡水，来到了北投，你没来温泉博物馆，还真的白来了。OK， 太棒了，我们待会再回来聊聊，到底还有看到些什么好看、好玩、好吃的东西，我们待会见哦，
3: 拜拜，
2: 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正在想象大菜有多好吃的露露爸 Ben。
3: 我是现在超想要吃鱿鱼螺肉蒜的 My God。
2: 哎呀喂啊，肚子整个饿起来了啦。
3: 好想吃哦，怎么办？
2: 宵夜时间，宵夜时间。好，我不过 My God 老师说真的哦，因为当大菜我们有很多的想象，我觉得这个就让大家哦亲自到现场去
3: 啊，真的
2: 看看这些大菜是什么。
3: 真的，一定，我真的推荐一定要去一次，
2: 那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美食没有吃了。
3: 真的。
2: 好，那当我们看完这些大菜之后，接下来你们的行程往哪跑啊？
3: 哦，就是那边走完后往下，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它有整个在介绍温泉的跟它的矿物质啊、温泉石等等之类的。然后我看一个东西，我想特别要问一下 Ben 吧。
2: 那你说
3: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可能我们看一些电视剧或是看到一些可能一些剧，泡完温泉为什么都会有牛奶在旁边？就出来为什么要喝牛奶这件事情？因为我在现场，它会有那种场景，泡温泉的场景，
2: 对，
3: 澡堂的场景，
2: 是
3: 浴场的场景啊，旁边都会有牛奶瓶。
2: 牛奶，
3: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泡完温泉或是在浴场洗完澡，你要喝牛奶？
2: 我有一个好奇点，是我们看的会不会都不一样？为什么我看的日剧上面飘的都是一个小木盆，上面放着清酒瓶？啊，各位听众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这一定要宣导一下。这所以我们听到的是可能是酒啊，但就是是牛奶吗？
3: 是牛奶，真的是牛奶，就是你洗完澡出来喝一杯一瓶牛奶。
2: 为什么？
3: 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为什么啊？然后我也问了王海老师，我说王海老师，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喝牛奶这一件事情？
2: 哦，
3: 然后是我们两个都不知道，然后因为他是有一个告，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说明故事的东西，
2: 哦哦哦，
3: 然后有一区特别讲这个，我就很好奇跑去看，认真的看了一下，
2: 认真的看，答案是，
3: 知道是什么吗？为了自入型行销，就是你就摆着卖，啊，人家就会买，
2: 啊，
3: 对，就这样而已，真的就这样。
2: 我们原来可能有某些错觉，泡温泉一定要喝牛奶，烤肉一定要在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原来都是商家的阴谋啊！
3: 害我，好吧，就这样，
2: 好吧，
3: 我们就离开了温泉博物馆。
2: 就为了这件事，您离开的理由真是……
3: 因为其实刚刚是最后一个离出口处的最后一个点。
2: 我想说，您为了这个离开，还真是没有
3: 睡。没有啦，刚好逛完了，只是我们在里面也玩了半小时，也够久了。
2: 去长滩来说，真的玩很久了。
3: 真的啊，而且说到温泉啊，我觉得有一个地点一定，这个景一定要去。虽然说它离捷运站有一段距离，而那个点也是我们整个设计游戏是算最远的一个点。
2: 哦，但是你不去还不行。
3: 不行，因为你既然来到一个温泉的地方，温泉故乡，你一定得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景点你一定得去。
2: 是，
3: 笨爸，你知道是什么？
2: 我知道新北投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可以煮温泉蛋的地方？
3: 哦，有，以前他那边以前好像我有查一下，以前会让人家煮，可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现在是没有让人家煮。那个点是，
2: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
3: 那个
2: 它是不是叫地热谷？
3: 对，
2: 哎呀，幸好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没有尝试记得常听1766。
3: 哎、欸，那个点真的一定要去，哎，真的很壮观呢。
2: 壮观，
3: 壮观啊！就整个好像在仙境里面。
2: 仙境。
3: 对啊，就整个那种云雾漫漫的，然后你就在那边拍一张照片，真的是像仙境一样。你就算穿着一身那种古装在里面出现，也不会违和的感觉。
2: 哎呦，哎、欸，太棒了！穿一身古装啊。和服，
3: 真的
2: 诸如此类的。
3: 来到新北投，真的一定要到地热谷。所以我们那虽然说考虑说会不会
2: 太远，
3: 可是我们就 打的一个点，你既然到新北投，你就一定要到那边去。
2: 哦，好奇一下，从车站新北投车站到这个地热谷子大约是多长的距离？有算过吗？
3: 如果说以正常的脚程，那就是直达，你没有说就是中间你可能
2: 停留，
3: 对，你没有停的话，
2: 直接走过去，
3: 直达应该差不多20分钟。
2: 我才公里多呀。
3: 哦，20分钟到半小时要。
2: 哦，
3: 因为它有斜坡嘛，往上爬的概念。它其实如果从左边的话是往上爬，再往下切。
2: 对。
3: 然后右边的话可以直接往上爬到啦。
2: 嗯。
3: 对对对对，所以差不多20分钟到半小时。
2: 理解。
3: 对，我们就决定不管，这题一定要放到我们的题目里。
2: 这就是出设计题目人的任性啊！
3: 这不是任性，我是增加大家对于新北投的认识。
2: 哦，来到新北投。不去温泉博物馆白来了，
3: 对，
2: 你没有去地热谷，那你去干嘛？
3: 对呀、啊，而且奔宝，我有个问题，讲到北投，新北投，北投，你知道北投它有一个词吗？它是平埔族的语，你知道怎么念吗？
2: 八岛，
3: 还不是嘞，
2: 平埔族的吗？
3: 对，平埔族语，
2: 我似乎有听过，
3: 真假的？
2: 我想一下，它是不是叫做克帕桃？可怕桃是这个音吗？可怕桃，
3: 怕是怕，
2: 可怕桃
3: 就类似那个，就是那个词。
2: 哎、欸，我还真的是记得，印象中是这样，是对的。
3: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2: Okay.

0: 谢谢。
1: 感恩的啦。
0: 它其实是它原意是女巫的意思。
1: 女巫。嗯。所以北投以前盛产女巫。
0: 不是，是你知道为什么是女巫的意思吗？我查了，他说有人说是女巫的故乡，或是对。然后是因为那个地热不是会一直源源不绝发出地热嘛？然后有人就说那个就是女巫在那边可能在
1: 施法，
0: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才有这个缘由故缘溢出来，然后变成延伸到像北投的名字地名出来。
1: 哦，原来过往的一些无法理解的信仰，嗯，这是认为是一种神迹啊。
0: 嗯，真的。
1: 所以由用女巫这件事施法的概念来去解释它，好像就说得过去了。
0: 对，就一下，哎，好像都很理所当然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就玩第二股，就是最后一站了嘛。然后最后一站我们也去到那边，虽然说我们没办法体验说煮温泉蛋，可是我们也买了一颗温泉蛋来吃。而且那点旁边就是有摊贩直接在卖温泉蛋。
1: 哦，是，太棒了。
0: 所以去一定要吃。嗯，推推。然后来我们就等于第二股算一个折中的点嘛，
1: 哦，就往回走
0: ，
1: 就往右侧那一条路，
0: 对，右侧走回来。那其实因为昨天天气也算，虽然说下的毛毛雨，嗯，可是因为要慢慢走，其实还蛮清幽的。
1: 清幽，用到清幽形容，
0: 啊，真的，我觉得好像还蛮适合养老的。
1: 那个黄贝贝推你去晒太阳啊！
0: 哦，那边轮椅不好推，我怕会往下滚，因为都是斜坡。
1: 好，然后来往下走又遇到什么事吗？
0: 往下走就还好，我们就顺顺的走，一路走，然后我们就想到我们前面提到的美食咯。
1: 哎，有好吃的吗？
0: 当然有好吃的啊！
1: 比如。
0: 你在听着我讲嘛，虽然说可是那个点其实离那个新北投捷运站还有一小段距离，应该是离开整个温泉公园那边
1: 是
0: 不同边，是他们北投的一个公有市场。
1: 哦，
0: 走，如果从新北投走的话，捷运站走还要走差不多10分钟，
1: 哦，
0: 要另外走，
1: 距离
0: 有距离，可是很值得去，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去一次，不管是吃到去那边吃到美食，或是去逛他们的市场，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1: 哦，
0: 那市场真的超级大，你知道它的路口有6个吗？
1: 6个市场，
0: 那个市场6个路口，你知道吗？
1: 那真的不小了。
0: 6口再加一个那个上二楼的那个机车道，
1: 哦，
0: 超级大。然后其实网络上有推一个 CNN 推荐的一个必吃的卤肉饭，叫做
1: 卤肉饭
0: A R 宅卤肉饭
1: A R 宅。
0: 排队是从2楼排到1楼的那种。
1: Oh my god！
0: 真的是很浮夸的那种，你知道吗？那个大家真的说一定要去吃吃看。
1: 哦，听起来不吃。
0: 那卤的那种黑金黑金的是什么样子吗？卤肉卤成的黑金黑金。
1: 等一下，你别告诉我，你们就去吃了。
0: 当然喽。
1: 当然喽。你也排了。
0: 当然要排，还好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从1楼排到2楼啦。就排
1: 一
0: 排，
1: 一来是平日，
0: 对，
1: 二来可能过了吃饭时间，
0: 对，所以就排一点点时间而已，还好，我们很快就吃到了。
1: 好吃吗？
0: 好吃。他说，我觉得他对我讲是有点偏微甜的口味，我很喜欢那种卤肉饭。
1: 哦，这对南部的 Ben 而言，他应该就是一个不吃不可的卤肉饭。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故意讲给你听。哎，
1: 我嘞，好，没问题。肚子更饿了，
0: 更饿了。那吃完卤肉饭，再来还有一个一定要喝的一个饮料，高记茶庄。
1: 高记茶庄的茶，
0: 嗯，对茶。
1: 不管它是什么茶吧，还是有指定招牌。
0: 它有几个招牌啊？正常红茶、绿茶那些一定有嘛，就是一般我们知道喝的茶。可是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它叫忘忧茶。
1: 忘忧茶，
0: 就是忧虑的忧。
1: 对，
0: 忘忧茶。然后它的底是乌龙加绿茶，
1: 乌龙绿，
0: 对，乌龙绿，
1: 哦，
0: 它就是乌龙加绿茶。我觉得它那个韵味很，就是应该说它，因为它可能是原本可能是茶行，然后变成是卖那种饮料，就是卖茶的饮料，所以它的茶的基底其实都很好喝。
1: 它可能不是用市售常见的茶去用，
0: 对，
1: 而是他们自己可能可以有特殊的做法去做出来的。
0: 然后你可以想，一间卖饮料店，一间里面的店员应该有10个吧？
1: 哇哦，不少不少，欸，
0: 真的，我真的看到里面有10个，快10个那种，就是一组客人来就一个招待，一个就是跟你招呼你，然后赶紧去装你的茶，换下一个去招待的那种。哦，所以说他排队是源源不绝，可是不会塞车，
1: 厉害厉害，
0: 对，很厉害，我对店员超级。

0: 有去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喝一杯。
1: 这个我如果理解起来，他是把茶记茶店当成是工厂流水线的作业模式，
0: 有点像，
1: 有一点像，就是一直一路顺过去，啊，下一个接待，下一个接待。
0: 对
1: ，OK 哦，这其实就是一个蛮节省时间流程的一个做法。
0: 对啊，就是一个 SOP 啊，
1: 嗯，
0: 超级顺，
1: 太棒了。
0: 然后我们就买完茶，我们就往我们的新北投车站回去。
1: 哦，是，那新北投车站就最作为这个活动的最后一个
0: 早起点。
1: 早起，它算是起点吗？
0: 它其实就在捷运站旁边。
1: 对，
0: 它算起点，也是我们最后回来的终点。
1: 哦，所以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回来。
0: 对
1: ，OK。
0: 最后我们设计是最后我们当做我们一个收敛的一个地方，
1: 收纳。
0: 对对对，
1: 大家把思考整合。欸，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训练圈的说话就是，欸，我不能只是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有所学习有所收获，这些学习收获可以带回到职场上吗？哦，那么可不可以形成一个共识，大家未来就把这个共识共同的努力去执行它，那成为一种所谓的企业文化。欸，这就是我们在做所谓团队训练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好，那马克老师多问一件事哦，
0: 是
1: 你这一次针对这个活动在设计，预计啊，你需要准备出来的题目关卡有多少关？
0: 预计是25关。
1: 哇哦，25关的哎！
0: 对，是有各种类型的。
1: 各种类型，哇，那我想这个单位哦，可能伙伴们要去闯完25关。它就是一个非常热闹有趣的一个过程哦。
0: 当然哦，
1: 当中可能考验了智慧有没有？
0: 有，
1: 有，有关智力的一定要有。考验体力的有吗？
0: 有，
1: 有，光是基本要走完25关，体能就要好。考验团队默契的有吗？
0: 当然有，
1: 一定要有。哎，开玩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做某些事情，这个可是团队训练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我想哦，这可以很期待这整个活动的执行跟过程哦。那么我想如果马克老师如果一句话来评价新北投，或者一段话一个描述，你会怎么形容新北投这个地方呢？
0: 我觉得它就是让我们远离忙碌生活的一个好地方。
1: 哦，我帮你多补一句，远离忙碌生活的世外桃源。哦，好，好，非常谢谢我们My God老师哦，今天跟我们分享了新北投这个地方。哇，我想哦，第一次去场刊哦，我们有时候为了活动要设计客制化设计，要先行去踩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有什么可以列作活动设计题目，这叫场刊。那透过这个场刊看到的新北投的美好，我想哦，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个假日不忙的情况，说不定一日游新北投可以让我们玩得很开心哦。
0: 真的，
1: 真的，带着孩子去吧。
0: 可以，我超想带我家毛小孩去。
1: 哎呦，带毛小孩，我超想带我家露露去的。好，那么请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还有星期一晚上8点播出的
0: 9点
1: 播出的一起来尬聊，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comme presse de crachat. Laissant une tache.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